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来到今天的时尚思想家，我是主持人子娇。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香奈儿的蔚蓝止汗香体膏。那它是止汗加留香二合一哈、啊，今天的频率推出100瓶的专属福利，不为赚钱，只为宠粉。其实我们有正装香奈儿的蔚蓝止汗香体膏，只要269元，有效期呢是到2029年3月份，绝对的好日期。那扫码添加福利官，立减5元，到手只要264元。加入商城会员呢，享会员专属的福利，还能够再减10元，最终到手仅需254元，会员满减更加划算。那限时的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在播报接下来这则福利之前，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每天早饭您都吃点啥呀？
1: 这得分人呐，年轻人可能喜欢面包、牛奶加鸡蛋，中老年朋友更喜欢豆浆、油条、小馄饨，而且南北也有差异。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啊，碳水蛋白质肯定要吃，不然不到中午就饿了。
0: 是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肠胃消化能力减弱，对动物蛋白的牛奶往往乳糖不耐受，所以呢会选择植物蛋白为主的豆浆。早晨到门口餐车上花上3-4块钱买一杯豆浆，或者是自己在家泡豆子磨豆浆。可以说呀，喝豆浆是咱老百姓简单又经济的营养摄入方式。
1: 是啊，豆浆的历史可早，能追溯到西汉淮南王刘安，他无意之间将这个石膏点入这个豆汁儿，就发明了豆腐，豆浆也随之诞生。当时他的母亲体弱多病，他就拿着豆浆给母亲喝，没想到老人家身体慢慢好了起来。医圣张仲景他在《伤寒杂病论》当中就十分重视食疗养生。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款豆浆啊，就是把传统食疗智慧融入到日常早餐里。
0: 哟，看来你对豆浆还真有点研究，那我得考考你，这豆浆适合跟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更营养滋补呢？
1: 你看这可难不倒我，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养生食材大家都听说过，这四样都是咱们传统补气血健脾胃的好东西，如果和豆浆搭配在一起，哎，做成营养粉，那营养价值和口感呢，真的是非常值得尝试。
0: 这就相当于啊，把普通豆浆做成了营养升级，把补充营养和食疗滋补二合一了。不过我担心的是啊，这个价格是不是要稍微抬高一点了？毕竟俗话说，一两黄芪一两斤呢。
1: 哎，你这就想错了。平时啊，我们喝这个豆浆啊，至少要3-4块钱一杯吧。咱们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就能冲一大碗。市场售价是49元一大袋。今天为了回馈咱们的听友对这份信任，我们举办了一次性团购活动。如果您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价格低至是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而且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还能再多送您2袋。这样算下来，平时花上3-4块钱喝的是普通豆浆，今天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由这个黄芪、党参、枸杞、红枣这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建议您呢一次性订购2组，因为您订的越多，团购享受的优惠啊也就越多。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没错，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的豆浆吧又太麻烦，至于营养方面，那就更比不上添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这款豆浆粉了。而且我们的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叫做党参黄芪汤，是用来气血双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的汤剂。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配方加入到了优质的大豆，做成豆浆粉，解决了黄芪、党参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因为团购节省了厂家的包装成本，所以呢，厂家就把这部分钱又折算到了产品，再回馈给到您，也就是今天订7袋，就多送您2大袋，到手是9大袋。这样算下来啊，您每次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3: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没错啊，您今天一组是七袋，这个组合日常是非常够喝了。不过趁活动啊，我建议您呢团购两组，因为咱们只在今天呢团购两组，第二组就享受半价优惠，更何况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别人售后是七天退换货，我们为您升级到30天，别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老话说得好啊，人活一口气，气足百病消。《本草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黄芪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了，那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您不用担心，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采取了去腥去

0: 绿色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儿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儿，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以原料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了，那种浓郁的口感还带有丝丝甜味儿，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都会用到这两种草本食材。今天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大滋养好食材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了气血双调，为您能量加满。
1: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材料啊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这个破壁技术打成这个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虚弱的表现，或者是气血不足导致的这个心悸呀、头晕呐、气色差呀，都可以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作为营养早餐的选择。更何况现在订购每次只要2块多钱，实在是轻松养生的好选择。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没错，什么是老字号啊？咱们稍微百度一下就知道，至少得50年以上的历史，而且呢，一定被大家认可的企业品牌才能称得上老字号。所以今天的品质您可以放100个心。我们看到郑州的王阿姨说，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些都被咱老百姓认可了是上百年的好东西。现在花上比普通豆浆粉还要便宜的钱，就能够强健脾胃、补充能量、红润气色，实在是太值了。订7袋就多送2袋。太划算了，养生也是一样，贵在坚持，选对方法，这款豆浆粉就是帮您把养生变成每天轻松的小习惯。
1: 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打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元，相当于打了5七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地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啊，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还可以再加点麦片、坚果碎，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了。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啊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
1: 是的，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七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咱们还能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地喝上由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更何况我们是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能享受多送2袋的名额啊，现在已经不多了，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活动吧，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祝您订购成功。

0: Love Radio 92.7，
1: 医药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0: 这是一本音乐日记，写满了927的夜夜夜夜，而你一直藏在我的歌里面。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 FM 92.7 吉林音乐广播。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节目《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在节目当中再次来跟大家分享这好物啊。那此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兰蔻精纯纯这种防晒霜啊。那30ml 的中样装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只要199元，而且呢是香港仓直邮，正品保真，清关手续齐全，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到我们产品的信息。放心的闭眼去冲就好了。不过要跟大家来讲到，就是我们的香港直邮呢，它的清关和物流呢会稍微慢一点，大概需要7天左右的时间。那此刻呢，如果你急需要在夏天的时候使用到这款兰蔻精纯防晒霜，欢迎大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啊，来进行抢购。如果你添加了客服的微信，单单还能再减5元。

0: 10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3: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在播报接下来这则福利之前，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每天早饭您都吃点啥呀？
1: 这得分人呐，年轻人可能喜欢面包、牛奶加鸡蛋，中老年朋友更喜欢豆浆、油条、小馄饨，而且南北也有差异。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啊，碳水蛋白质肯定要吃，不然不到中午就饿了。
0: 是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肠胃消化能力减弱，对动物蛋白的牛奶往往乳糖不耐受，所以呢会选择植物蛋白为主的豆浆。早晨到门口餐车上花上三四块钱买一杯豆浆，或者是自己在家泡豆子磨豆浆。可以说呀，喝豆浆是咱老百姓简单又经济的营养摄入方式。
1: 是啊，豆浆的历史可早，能追溯到西汉淮南王刘安，他无意之间将这个石膏点入这个豆汁儿，就发明了豆腐，豆浆也随之诞生。当时他的母亲体弱多病，他就拿着豆浆给母亲喝，没想到老人家身体慢慢好了起来。医圣张仲景他在《伤寒杂病论》当中就十分重视食疗养生。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款豆浆啊，就是把传统食疗智慧融入到日常早餐里。
0: 哟，看来你对豆浆还真有点研究，那我得考考你，这豆浆适合跟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更营养滋补呢？
1: 你看这可难不倒我，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养生食材大家都听说过，这四样都是咱们传统补气血健脾胃的好东西，如果和豆浆搭配在一起，哎，做成营养粉，那营养价值和口感呢，真的是非常值得尝试。
0: 这就相当于啊，把普通豆浆做成了营养升级，把补充营养和食疗滋补二合一了。不过我担心的是啊，这个价格是不是要稍微抬高一点了？毕竟俗话说，一两黄芪一两斤呢。
1: 哎，你这就想错了。平时啊，我们喝这个豆浆啊，至少要三四块钱一杯吧。咱们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就能冲一大碗。市场售价是

0: 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建议您呢一次性订购两组，因为您订的越多，团购享受的优惠啊也就越多。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没错，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的豆浆吧又太麻烦，至于营养方面，那就更比不上添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这款豆浆粉了。而且我们的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叫做党参黄芪汤，是用来气血双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的汤剂。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配方加入到了优质的大豆，做成豆浆粉，解决了黄芪、党参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因为团购节省了厂家的包装成本，所以呢，厂家就把这部分钱又折算到了产品，再回馈给到您，也就是今天订7袋，就多送您2大袋，到手是9大袋。这样算下来啊，您每次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没错啊，您今天一组是7袋，这个组合日常是非常够喝了。不过趁活动啊，我建议您呢团购两组，因为咱们只在今天呢团购两组，第二组就享受半价优惠，更何况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别人售后是7天退换货，我们为您升级到30天。别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老话说得好啊，人活一口气，气足百病消。《本草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黄芪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了，那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您不用担心，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采取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儿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儿，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以原料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了，那种浓郁的口感还带有丝丝甜味儿，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都会用到这2种草本食材。今天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4大滋养好食材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了气血双调，为您能量加满。
0: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材料啊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这个破壁技术打成这个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虚弱的表现，或者是气血不足导致的这个心悸呀、头晕呐、气色差呀，都可以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作为营养早餐的选择。更何况现在订购每次只要2块多钱，实在是轻松养生的好选择。赶紧来拨打
3: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没错，什么是老字号啊？咱们稍微百度一下就知道，至少得50年以上的历史，而且呢，一定被大家认可的企业品牌才能称得上老字号。所以今天的品质您可以放100个心。我们看到郑州的王阿姨说，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些都被咱老百姓认可了是上百年的好东西。现在花上比普通豆浆粉还要便宜的钱。

0: 就能够强健脾胃，补充能量，红润气色，实在是太值了。定七袋就多送两袋，太划算了。养生也是一样，贵在坚持，选对方法，这款豆浆粉就是帮您把养生变成每天轻松的小习惯。
1: 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打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元，相当于打了57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的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啊，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还可以再加点麦片、坚果碎，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了。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啊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
1: 是的，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咱们还能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的喝上由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更何况我们是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能享受多送2袋的名额啊，现在已经不多了，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活动吧，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祝您订购成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左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这一时段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那今天呢是6月7号啊，那天气呢是有一点点的小雨的，那么我觉得在此时此刻也是非常舒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不会很焦躁。那么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呢是12到16度，东南风1级。此刻呢我们要共同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那首先呢看到的是工农大路从长庆街到新民广场南向北的方向需要22分钟通行。那解放大路从平阳街到人民大街东向西的方向需要16分钟通行。工农大路从虎林街到新民广场北向南的方向需要14分钟通行。再来看一下自由大路从岳阳街到新民广场东向西的方向需要23分钟通行。红旗街从宽平大路辅路到工农大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31分钟通行。新民大街从桂林路啊，我们来看到我们的路况情况呢有所更新。繁荣路从南湖新村中街到卫宇街西向东的方向19分钟通行。自由大路从人民大街到新民广场东向西的方向需要26分钟通行。万北路从凯旋路辅路到北人民大街辅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16分钟通行。再来看一下红旗街从宽平大路到工农大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36分钟通行。工农大路北向南的方向需要14分钟通行。工农大路辅路从虎林街到工农大路路口北向东的方向需要7分钟通行。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桂林胡同从同志街到桂林路胡同东向西的方向需要2分钟通行。最后呢来关注到的是和顺四条北向南的方向需要3分钟通行。行业继续陪伴来自周渝民许希元共同带来的合作作品让我爱你。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在播报接下来这则福利之前，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每天早饭您都吃点啥呀？
2: 这得分人呐，年轻人可能喜欢面包、牛奶加鸡蛋，中老年朋友更喜欢豆浆、油条、小馄饨，而且南北也有差异。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啊，碳水蛋白质肯定要吃，不然不到中午就饿了。
1: 是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肠胃消化能力减弱，对动物蛋白的牛奶往往乳糖不耐受，所以呢会选择植物蛋白为主的豆浆。早晨到门口餐车上花上3-4块钱买一杯豆浆，或者是自己在家泡豆子磨豆浆。可以说呀，喝豆浆是咱老百姓简单又经济的营养摄入方式。
2: 是啊，豆浆的历史可早，能追溯到西汉淮南王刘安，他无意之间将这个石膏点入这个豆汁儿，就发明了豆腐，豆浆也随之诞生。当时他的母亲体弱多病，他就拿着豆浆给母亲喝，没想到老人家身体慢慢好了起来。医圣张仲景他在《伤寒杂病论》当中就十分重视食疗养生。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款豆浆啊，就是把传统食疗智慧融入到日常早餐里。
1: 哟，看来你对豆浆还真有点研究，那我得考考你，这豆浆适合跟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更营养滋补呢？
2: 你看这可难不倒我，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养生食材大家都听说过，这四样都是咱们传统补气血健脾胃的好东西，如果和豆浆搭配在一起，哎，做成营养粉，那营养价值和口感呢，真的是非常值得尝试。
1: 这就相当于啊，把普通豆浆做成了营养升级，把补充营养和食疗滋补二合一了。不过我担心的是啊，这个价格是不是要稍微抬高一点了？毕竟俗话说，一两黄芪一两斤呢。
2: 哎，你这就想错了。平时啊，我们喝这个豆浆啊，至少要3-4块钱一杯吧。咱们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就能冲一大碗。市场售价是49元一大袋。今天为了回馈咱们的听友对这份信任，我们举办了一次性团购活动。如果您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价格低至是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而且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还能再多送您2袋。这样算下来，平时花上3-4块钱喝的是普通豆浆，今天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由这个黄芪、党参、枸杞、红枣这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建议您呢一次性订购2组，因为您订的越多，团购享受的优惠啊也就越多。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没错，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的豆浆吧又太麻烦，至于营养方面，那就更比不上添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这款豆浆粉了。而且我们的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叫做党参黄芪汤，是用来气血双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的汤剂。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配方加入到了优质的大豆，做成豆浆粉，解决了黄芪、党参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因为团购节省了厂家的包装成本，所以呢，厂家就把这部分钱又折算到了产品，再回馈给到您，也就是今天订7袋，就多送您2大袋，到手是9大袋。这样算下来啊，您每次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3: 400-988-6008，400-988

0: 6008，40086008。
1: 没错啊，您今天一组是七袋，这个组合日常是非常够喝了。不过趁活动啊，我建议您呢团购两组，因为咱们只在今天呢团购两组，第二组就享受半价优惠。更何况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别人售后是7天退换货，我们为您升级到30天。别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2: 老话说得好啊，人活一口气，气足百病消。《本草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黄芪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了，那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您不用担心，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采取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以原料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了，那种浓郁的口感还带有丝丝甜味，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都会用到这两种草本食材。今天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大滋养好食材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了气血双调，为您能量加满。
1: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材料啊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这个破壁技术打成这个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虚弱的表现，或者是气血不足导致的这个心悸呀、头晕呐、气色差呀，都可以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呐作为营养早餐的选择。更何况现在订购每次只要2块多钱，实在是轻松养生的好选择。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2: 没错，什么是老字号啊？咱们稍微百度一下就知道，至少得50年以上的历史，而且呢，一定被大家认可的企业品牌才能称得上老字号。所以今天的品质您可以放100个心。我们看到郑州的王阿姨说，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些都被咱老百姓认可了是上百年的好东西。现在花上比普通豆浆粉还要便宜的钱，就能够强健脾胃、补充能量、红润气色，实在是太值了。订7袋就多送2袋。太划算了，养生也是一样，贵在坚持，选对方法，这款豆浆粉就是帮您把养生变成每天轻松的小习惯。
1: 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打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元，相当于打了5七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地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3: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2: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啊，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还可以再加点麦片、坚果碎，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了。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啊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
1: 是的，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七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咱们还能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的喝上由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

配的养生豆浆粉，更何况我们是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能享受多送两袋的名额啊，现在已经不多了，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活动吧，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循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会有些存在悄然而去，今年的朋友会走散，爱吃的口味会变，买的罐头会过期，还有什么是不会离开的呢？但2秒28之后，你就会得到答案。927会在同样的时间

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节目《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祛湿剂的好东西哈、啊，珍宝岛五指毛桃浮湿膏，那专门的解决湿气的问题。139元直接带走3大瓶，每瓶足足200克，用料扎实啊，一瓶呢能够顶其他牌子3瓶用，算下来呢每瓶才40多块钱，比半价还便宜。想要的朋友呢，不要再犹豫哈、啊，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啊，来回复2个字啊，福利来进行下单，福利啊来进行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再减5元。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Florida。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在播报接下来这则福利之前，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每天早饭您都吃点啥呀？
2: 这得分人呐，年轻人可能喜欢面包、牛奶加鸡蛋，中老年朋友更喜欢豆浆、油条、小馄饨，而且南北也有差异。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啊，碳水蛋白质肯定要吃，不然不到中午就饿了。
1: 是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肠胃消化能力减弱，对动物蛋白的牛奶往往乳糖不耐受，所以呢会选择植物蛋白为主的豆浆。早晨到门口餐车上花上3-4块钱买一杯豆浆，或者是自己在家泡豆子磨豆浆。可以说呀，喝豆浆是咱老百姓简单又经济的营养摄入方式。
2: 是啊，豆浆的历史可早，能追溯到西汉淮南王刘安，他无意之间将这个石膏点入这个豆汁儿，就发明了豆腐，豆浆也随之诞生。当时他的母亲体弱多病，他就拿着豆浆给母亲喝，没想到老人家身体慢慢好了起来。医圣张仲景他在《伤寒杂病论》当中就十分重视食疗养生。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款豆浆啊，就是把传统食疗智慧融入到日常早餐里。
1: 哟，看来你对豆浆还真有点研究，那我得考考你，这豆浆适合跟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更营养滋补呢？
2: 你看这可难不倒我，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养生食材大家都听说过，这四样都是咱们传统补气血健脾胃的好东西，如果和豆浆搭配在一起，哎，做成营养粉，那营养价值和口感呢，真的是非常值得尝试。
1: 这就相当于啊，把普通豆浆做成了营养升级，把补充营养和食疗滋补二合一了。不过我担心的是啊，这个价格是不是要稍微抬高一点了？毕竟俗话说，一两黄芪一两斤呢。
2: 哎，你这就想错了。平时啊，我们喝这个豆浆啊，至少要3-4块钱一杯吧。咱们自己磨豆子泡。

0: 高宗喝上由这个黄芪、党参、枸杞、红枣这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
1: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们建议您呢一次性订购两组，因为您订的越多，团购享受的优惠啊也就越多。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
1: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2: 没错，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的豆浆吧又太麻烦，至于营养方面，那就更比不上添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这款豆浆粉了。而且我们的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叫做党参黄芪汤，是用来气血双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的汤剂。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配方加入到了优质的大豆，做成豆浆粉，解决了黄芪、党参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因为团购节省了厂家的包装成本，所以呢，厂家就把这部分钱又折算到了产品，再回馈给到您，也就是今天订7袋就多送您2大袋，到手是9大袋。这样算下来啊，您每次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3: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没错啊，您今天一组是7袋，这个组合日常是非常够喝了。不过趁活动啊，我建议您呢团购两组，因为咱们只在今天呢团购两组，第二组就享受半价优惠，更何况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别人售后是7天退换货，我们为您升级到30天。别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2: 老话说得好啊，人活一口气，气足百病消。《本草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黄芪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了，那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您不用担心，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采取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儿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儿，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以原料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了，那种浓郁的口感还带有丝丝甜味儿，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都会用到这两种草本食材。今天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大滋养好食材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了气血双调，为您能量加满。
0: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材料啊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这个破壁技术打成这个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虚弱的表现，或者是气血不足导致的这个心悸呀、头晕呐、气色差呀，都可以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作为营养早餐的选择。更何况现在订购每次只要2块多钱，实在是轻松养生的好选择。赶紧来拨打
1: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2: 没错，什么是老字号啊？咱们稍微百度一下就知道，至少得50年以上的历史，而且呢，一定被大家认可的企业品牌才能称得上老字号。所以，今天的品质您可以放100个心。我们看到正

0: 说的王阿姨说，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些都被咱老百姓认可了是上百年的好东西，现在花上比普通豆浆粉还要便宜的钱，就能够强健脾胃、补充能量、红润气色，实在是太值了。订七袋就多送两袋，太划算了。养生也是一样，贵在坚持，选对方法，这款豆浆粉就是帮您把养生变成每天轻松的小习惯。
1: 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儿，现在拨打热线，一次性团购七袋儿，每袋您只需要28元，相当于打了57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您两大袋儿，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的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啊，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还可以再加点麦片、坚果碎，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了。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啊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
1: 是的，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咱们还能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的喝上由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更何况我们是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能享受多送2袋的名额啊，现在已经不多了，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活动吧，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祝您订购成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

0: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品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一直以来了解和支持我们两个频率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成功举办了历届的中俄青年歌会，同时呢，我们也将中俄青年歌会这个 IP 推向了更广阔的视野，更广阔的舞台，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支持我们。而我们吉林省呢，也是地域优势得天独厚，我们的中俄交流显得更加的深入。那么在不断的交流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发现有越来越多的青年朋友想要了解，同时呢也想要加入。因此呢，我们本期邀请到了长春国际商务学院的张雷院长。
2: 张雷1982年生人，2004年毕业于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12年至今担任吉林俄语专修学院英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室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以及商务团出境考察陪同翻译等工作，多次参加省市县口译和民意工作。2015年陪同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担任会谈翻译工作。2016年参加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会谈翻译。2016年底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参加中国重庆白俄罗斯经贸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1: 接下来的时间请进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张雷。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在2002年其实您就远赴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来留学，那当时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国家，选择俄语这条路呢？
3: 说到这个事情，当时候一下子给我带到了这个24年前这样的一个记忆当中。当时呢，是我们的老院长把我，由于当时是在学校连续3年获得优秀三好学生，学校呢就把我公派到这个太平洋国立大学去继续攻读这个企业管理专业，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当年我的父母也都是在俄罗斯务工，为了家庭谋生计，也是从小受父母这样的一个熏陶，也是从中学就对俄语结下了这样的一个缘分。那么当时在世纪之初呢，我们这个两个国家的也是属于一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一个稳步深化的这么一个时期。当时候呢，两国的人文交流在包括经贸合作等等，这些都代表着一个时代浪潮的奔涌向前。当时候呢，我就心里很坚定，我要继续学习俄语，坚持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本身呢，我对俄语也是很喜欢的，同时呢，也是对教育这一份事业也是有一份的热忱。所以说呢，这样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选择了太平洋国立大学继续深造学习，远赴俄罗斯求学，深耕语言文化，包括后续的一些的学习过程当中，对我的人生的整个后半程的工作影响也是很深刻的。也希望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平台上，能为更多的青年学子提供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对外的一个交流平台。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了解异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1: 听您刚才的讲述，其实 在很小的时候就了解到了相关的文化，
3: 嗯，
1: 包括从父母那里，从身边人那里，所以你不是说我大学毕业之后就突然接触到这个俄罗斯，突然接触到俄语这个语言的，实际上你从小多多少少你就会一点了。
3: 嗯，是这样子的，从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点点就对外语特别的感兴趣。
1: 嗯，
3: 那个时候我上中学的时候，我每一次的外语考试基本上都是差一分两分那样满分
1: 啊，就接近满分了。
3: 对，是一直就是特别喜欢。嗯，
1: 那你是那个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好像有一点这种语言天赋的？
3: 嗯，要真正的发现就是在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看到身边 那个时候发现大家都除了会说汉语之外，
1: 嗯，
3: 还会一门外语，就特别的羡慕，
1: 嗯，
3: 从骨子里当中和心，嗯，内心当中就油然产生了一种那种敬佩，也希望我以后要是不管学习哪一种外语，我一定要把它学好。
1: 但可是在那个时候，说实话，那个外语的条件不是很强，而且那个时候从几年级才开始有英语的。
3: 是的，是的。
1: 嗯，
3: 说到这个，还有一个小插曲。那个时候我们，嗯，地方的教育这样子，你想要学英语，
1: 嗯，
3: 是得需要额外再花钱的。
1: 啊，那时候还没
3: 有
1: 进课堂，
3: 啊，对对，只有是俄语是免费的。
1: 哦，
3: 啊，当时候可能也是由于一些其他的家庭的经济的原因，可能就是自己选择俄语。
1: 嗯，
3: 再一个，我们老家那边也有一定的一个地域优势，黑龙江嘛，它，
1: 嗯，
3: 与俄罗斯的这个接壤，
1: 嗯，
3: 这个边境线也很长，
1: 嗯，
3: 所以说从小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和熏陶的。
1: 啊，嗯，你看吧，我就觉得当时其实那个外语环境并不是很好，不像现在我们想学哪个语言似乎很简单，我们在哪儿都能找到这样的培训机构，但当时不是的。
3: 没有没有，
1: 当时就等于自己从头在摸索。
3: 是是，的确是这样子。
1: 然后自己发现，哎，我还挺感兴趣的。
3: 嗯，那个时候第一次我还记得，那时候上的第一堂的外语的课，
1: 嗯，
3: 就是有一种啊，就是感觉就是见到了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领域，那个时候就是，
1: 嗯，
3: 兴趣特别的高涨。
1: 嗯，
3: 每一次老师包括留的任务，而且我还记得俄语当中有一个最难发的一个颤音。
1: 嗯，
3: 当时候老师上午教完，下午回家我就会了。当时候那种快乐感，
1: 嗯，
3: 对，特别的开心和高兴，就找到了自信。
1: 我能那个理解你说的那个颤音，其实很多人不会发那个声音，你能在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个颤音怎么发吗？
3: 颤音它就是一个翘舌音，也是一个响音，就 r 这个音。
1: 哎，我不会，真的，这个我觉得是需要天赋的。
3: 也可以这么说，学习外语也跟天赋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3: 也跟后天的努力也有很大的关系的。
1: 嗯，但实际上从小对俄语产生了这个浓厚的兴趣，并且学的还不错，但是和你真正到国外可能是不一样的两种感觉吧。
3: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 嗯，
1: 嗯，
3: 在我出国的时候，我最让我感触的就是我之前学的这么多年的外语的经历，感觉到国外的那一刹那间就像都是从零开始的，就是，
1: 差距很大吗？
3: 对，差距很大，就是我在课堂上和我在书本上和我在国内的接触的这个语言的氛围和我到国外的接触的一个过程当中，它的这个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当时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我感觉我这十几年的这个外语白学了，真是这个样子的。就感觉我就是跟外方的这个老师的交流，包括生活上的这些琐碎的事情上的一些沟通，感觉都是在从头学。就是说出的一种外语给人一种感觉，就是我说的俄罗斯人听不懂，俄罗斯人说的呢，我也听不懂。这样的时间大概持续了将近小半年。
1: 小半年，就是是发音方面的问题吗？
3: 发音，的确是发音的方面。后来我经过探索和这个了解，的确是因为在原有的这个语言的语音的这个信息输入的时候，它是错误的。你在信息提取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输出也是错误的。所以说它包括发音呢有一些不同和异同，就导致外方俄罗斯人听你就听不懂说的是什么意思。完了之后我们俄罗斯人说呢，我们可能听的时候也有比较这个不理解，就是语音上的一个差异。
1: 其实当时就是只是就像咱们现在常说那个哑巴英语一样，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一个直观

0: 关的沟通，
1: 对，
0: 就没办法来验证我们现在的这个逻辑是不是对的，框架是不是对的。
1: 是是是的，是的。
0: 当时就持续了小半年这样一个长时间，嗯，那时候是不是觉得挺沮丧的？
1: 嗯，的确是很沮丧，而且就是那种刚去的时候的内心的那种充满着自信和到现实，
0: 嗯，
1: 有句话说这个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
0: 嗯嗯，
1: 我感觉这种心情在当时候真的可以来形容我当时的这种落差感和沮丧感，
0: 嗯，
1: 但是我尽快的调整，我通过与生活当中跟更多的我们同学交流，
0: 嗯，
1: 学习上呢更多不懂的与老师进行询问咨询，
0: 嗯，
1: 不断的来提高自己，后来发现时间长了，日子久了，
0: 嗯，
1: 后来就是因为我的生活圈子基本上都是外国人，
0: 嗯，
1: 这在这样小半年这样的一个磨合过程当中，后来我就，
0: 嗯，
1: 几乎天天在说俄语，
0: 嗯，
1: 那个时候母语就是处于一种就是不用或者说遗忘的一个过程当中，
0: 嗯，
1: 啊，经过这样的一段时间，我发现我的自信心又
0: 回来了，
1: 又回来了，
0: 嗯。但可是刚出国那一阵子，实际上你是抱着那种我可能比同批一起出国留学的人，可能我的基础要更好一些，
1: 嗯，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是这样。
0: 实际上去那儿之后，往往觉得啊，原来这是两个模式。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1: 就是生活当中和学术交流上，包括学习上，
0: 嗯，
1: 和我自己的所学的语言，我只是说我这个基础过程当中，
0: 嗯，
1: 掌握了这个语言的一定的一个基础和基本的技能，
0: 嗯，
1: 啊，可能在我后续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可能的进入状态更快一些，
0: 嗯，
1: 可能他的这个适应的性可能更好一
0: 些。那这个过程中有你觉得好玩啊，或者很难忘的瞬间吗？
1: 最难忘的就是我的第一堂课，我感觉就像，嗯，我处于一种隔离和真空的状态。
0: 嗯，
1: 当时我到班级里上的第一堂课，我还记得是一个女老师讲的是统计学。嗯，我当时候
0: 天书一样，
1: 对，天书一样，完全就是处于一种懵的状态。
0: 嗯，
1: 我就只知道是老师在说是俄语，但至于他说的是什么，我完全是不知道的。而且我看我的同学，因为我的同学都是俄罗斯人，
0: 嗯，
1: 啊，他们都在不停的在记笔记。当时我是听着俄语，我手上不知道在应该去写什么。当时在这个落差感，就是在第一堂课是非常大的，就当时感觉好没有信心，就是这种感
0: 觉，觉得很无措，
1: 很无措。对，
0: 一面焦急我听不懂，一面焦急啊，我正常的课可能也会落下。
1: 嗯，是的，是这样子的。但是后来我课后之后找了老师深入的交流了一下，
0: 嗯嗯，
1: 把老师课堂上讲的那些那个材料全拿过来之后，
0: 嗯，
1: 我复印完课后再进行二次的这个巩固和复习，
0: 嗯，
1: 只能是通过这种方式。
0: 我觉得中国学生的这个刻苦劲儿是能给他们留下印象深刻的。
1: 的确是这样子，您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来，当时候，我们班级总共人不多，20几个人，
0: 嗯，
1: 就有两个中国人在一起，
0: 嗯，
1: 我们跟这帮孩子在一起，
0: 嗯，
1: 当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上的课留了10道题，
0: 嗯，
1: 当时候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作业交上去之后，我和我的这个中国同学，我们俩就错了2道，其实俄罗斯人同学他们可能不认真，就错了将近一半。因为这个事情当时还在我们的这个系里，教研室老师们还作为一个佳话在传播。
0: 嗯，你看人家刚来这里，然后语言还不是说特别流畅的情况下，人家在这个科目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1: 课上就是懵的状态，课下就是点灯熬油的在努力学，
0: 嗯，
1: 只能这个样子。
0: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品质是在的。我们这个刻苦钻研，毕竟是经历过高考的人。

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今日嘉宾张雷，1982年生人。

0: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02年至今，担任吉林俄语专修学院俄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室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以及商务团出境考察陪同翻译等工作，多次参加省、市、县口译和民译工作。2015年陪同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担任会谈翻译工作。2016年参加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会谈翻译。2016年底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参加中国重庆白俄罗斯经贸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1: 其实现在回头看那段留学时光，对你后来做教育做翻译埋下怎样的初心呢？
2: 提起这段时间，真的是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让我真正的认识到了学习真正的点在哪儿，以及教育的追求是什么。通过这一段的留学时光，让我感触最深的，我认为教育的本质无外乎就是一种传承和赋能。而翻译的这种使命呢，就是一种沟通和互鉴。就是我们要走出去，同时把中国的文化向外国人更好的去介绍。那么这个桥梁的纽带就是我们翻译工作者要做的事情。那么教育的这个传承呢，就是我们要更续老一代优秀的教育家们的这种精神。赋能呢，就是我们也要与时俱进，要时刻的要研究新的教学方法，探讨新的孩子们这样的一个心理发展特征。现在的孩子和我们那个时候不能说不一样，就是说时代和今天的这个社会发展包括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包括信息化手机的普及。在我那个时候上学，我根本没有什么手机，天天只是唯一的乐趣就是跟同学们在一起弹弹吉他。这是唯一的一个乐趣。所以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学习当中，只能通过学习当中来寻找这种价值感和存在感。
1: 有什么梦想吗？或者说什么想法吗？就是憋着一股劲儿，就是我就是要好好学习。
2: 上课的那种落差感和到国外生活上处处碰到这些语言上沟通的障碍，当时我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就是说我为什么我俄语学了这么多年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当时就有一个心里暗暗的，就是有一个劲儿，就是我一定要利用好我在国外留学的这一段时光。我一定要加油努力，我一定要能够说一口非常流利的外语，沟通上无障碍，而且也希望在回国之后为我后续的教育工作当中能够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1: 你会挂在嘴边，比如说就是我当年的那个教学的那个当时的条件和水平和你们现在可是天差地别，你们应该怎么样，会这么说吗？
2: 主持人你怎么这么了解我现在上课？这是我的一个口头禅了，经常跟学生们这么说，我当年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样。同学们说，老师那你快给我们讲一讲当年的这些经历。一讲就半节课就过去了，有的时候 hold 不住可能就一堂课就过去了。但是每每提到曾经的过往，还是让自己虽然有心酸，但是还是很骄傲的。还是很骄傲的，毕竟通过这个平台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成就了自己。也让今天在课堂上能够跟同学们进行互动，有这样的故事分享。
1: 当时在留学的过程中，你就是想好我以后要从事教育这个领域了吗？
2: 是的是的，我当时候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想当老师。所以说当时候我出去之后回来，我也就是继续回到学校继续任教到今天，一直一路走来，一直也是坚持在现在也是在坚持在一线。
1: 一直坚持我不断的学习的动力是什么？
2: 在整个自己的学习过程当中发现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也让自己不断的来丰富自己。因为我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自己也存在着一些教学和知识上的一些短板。也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努力，

0: 丰富自己的这个知识体系和知识水平，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不断的给学生们注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知识，让他们时刻的能够掌握更前沿的一些词汇，尤其是外语，它的发展是很快的。
1: 嗯，
0: 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很多新词新义的介入。它如果我们作为老师，如果你不时刻的与时俱进的话，我们总是抱着那一本书死啃到底。最终就是教授的外语，就是刚才您说的似的，就是哑巴。就是学生们最后就是一本书几本书学完，也说不了，也交流不了，也沟通不了。
1: 有一群孩子在你的背后，你在为他们遮风挡雨，在为他往前冲，不断了解最起码这个领域的一些新知识。
0: 是这样子的，您说的我非常赞同。就是我每每看到这帮孩子那种求知的那种眼神，我觉得我应该备好每一堂课，上好每一堂课，把我的人生经历和学习的这个经验，传达给同学们，大家相互学习，互相共勉。我这么多年一直也没有说在学生面前我就是以一个老师的一个身份自居，就是我从学生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我觉得与其是说师生之间的这种交流，不如说是彼此的成全。
1: 确实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
0: 是的，是的。
1: 我看您除了不断在学习、在深造自己之外，实际上你有更多的实践的一个机会。其实这个在我们教学过程中是非常难得的，对于孩子们来讲也是很难得的。我不仅仅我能听到你讲的一些专业的理论知识，同时呢，你能带给我更多的实践经验。
0: 是这样子的，我始终坚持就是说，因为有这样一段的留学经历，给我心里已经造成就是带来了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说后来我在回国之后，不断的也是参加各种翻译的实践工作，如何在把我有学习的书本上的这些知识与也就是理论如何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我发现我学了，比如说我学会了一个词汇，我这样去表达，我当我说出之后，外方听到之后，不同的一个词汇的表述，它可能带来的一个修辞的色彩和语言的表达的一个真正的内涵，文化内涵意义，它可能带来很多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说这种东西，这样的知识只能是通过我不断的实践，不断的在工作当中和其他的业余当中参加各种翻译，包括随同的这种口译的翻译，这样的话我也能够得到很多经验，同时也不断提高自身的这个文化素养，同时还能够把它带到课堂上跟同学们共同来分享这样的一个经验。
1: 那有没有哪次翻译经历让你觉得印象特别的深？
0: 印象最深的，我当时想起就是我带代表团去俄罗斯出访，有这样的一段经历。当时候我们中方两方洽谈完之后要合影留念。在这个合影留念的过程当中，外方的那个摄像师就问了一句，他用俄语问的，他说大家都站好了哈，完了之后在下面的一个领导俄罗斯人说没服后景。这句话其实这个动词在我们俄语当中它就是进入到某个物体空间，但是他在拍照的时候用了这样的一个动词，我当时还很质疑，我说为什么用了这么一个动词。后来我跟俄罗斯人交流之后，他说就是我们大家都能照进去嘛，所以说有的时候
2: 就
0: 是这样的一个、对，
2: 但是在不同语境可能就有点理解不上去了。
0: 是的，就是还有一个让我难忘的一个记忆，就是我当时是跟着一个企业的一个董事长去跟俄罗斯去洽谈一个生意，当时候那个俄罗斯人就我们中方的一个驻外的一个代表告诉我说，小张你去跟俄罗斯那个司机说一下，把车倒到库里去。我当时候我就是在连比划带划了的，我说这个倒库怎么对怎么去说。其实通过我这一段的操作，俄罗斯司机明白了，他就用了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当说完之后，其实都是我在学习当中遇到的，也是背到过的这些词汇。但是当时候对我感觉我说哇呀，我这俄语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0: 来我就不断的学习记录、嗯、就发现很多的东西的词汇的这种彼此的交流它是相通的、
1: 嗯、
0: 很有意思。
1: 嗯，就是还是得靠
0: 实践
1: 对，
0: 是的，
1: 实践你看才是能检验我们这个理论的一个标准，对吧？
0: 是的。
1: 所以通过不断的实践，你发现，哎，我好像，把我真实的翻译经历带进了课堂，让孩子们也不纸上谈兵了，
0: 嗯、
1: 这点是更重要的了。
0: 嗯，是的，我一直跟学生们上课的时候给大家强调，我说、
1: 嗯、
0: 我们不要死记书本，
1: 嗯，
0: 因为外语的知识点，我们词汇是基础，
1: 嗯
0: 啊，我们在掌握一定的词汇量，它短时间内可能会帮助大家提高你的听力能力、
1: 嗯、
0: 听力水平，
1: 嗯，
0: 但是在口语的表达过程当中，它是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和潜移默化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啊，因为你的语言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它可能是更多的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实践，不断的去运用它，
1: 嗯，
0: 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1: 除了不断的学习之外，我们还会做到不断的增长自己的实践的一个能力、
0: 嗯、
1: 同时也会让更多的孩子去实践吗？
0: 我们学校始终都是坚持言语实践，就是注重孩子们的口语和听力水平。
1: 嗯，嗯
0: 啊，它和我们这个纯粹的这种俄语言文学专业它的不同点，就是在于我们更注重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素养培养，而且我们这么多年来也是坚持的，就是小班授课，就是大量的运用外方的老师、中方来辅助。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可能是前段时间一段时间学生们根本不适应，但他坚持一年或两年，孩子们的整个的口语和听力都会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变化和提高。
1: 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有很多您的学生，应该是给您留言，有山东学子发来贺电，河南学子发来贺电，还有说俄语教学三件宝，言语实践方法好，这都是之前在课堂上提到过的，是吗？
0: 是的、
1: 可能是您的学生经历过啊，罚写一万遍就过去了，会有这么多遍吗？不会吧，是个夸张的、
0: 嗯、这不是夸张，这是真事。
1: 真的吗？
0: 真是这样子的。
1: 一万遍，
0: 嗯，的确是孩子们当时候我发一万遍主要是针对就是我们班级学习特别好的孩子
1: 啊、
0: 他这样的错误我坚决是零容忍。就是我一直跟他们说这样一话，我说你们觉得学习可以偷偷懒或者是耍耍小心眼就过去了、
1: 嗯、
0: 但是我说如果你要觉得这样的话，我经常上课我就对他们说，我说那我把你眼睛里放一粒沙子，如果你能要坚持一天的话，我以后就对你什么都放松，一切绿灯。但是学生们就当过玩笑听过之后、
1: 嗯、
0: 但是孩子们虽然罚了一万遍，但孩子们也都是坚持完成了。
1: 嗯
0: 嗯，就是这个事情让我也是非常欣慰的。主要是我对上课孩子们的教育，我们一直给老师们灌输的思想也都是分层分级的这样一个教育，叫因材施教。
1: 嗯，
0: 我们把孩子们根据他们的优点特征，我们将它分成类，分类完之后呢，我们对他们制定不同的学习计划和、教学任务。好的孩子呢，我们一般就是对他坚持零容忍，如果这个错误我们认为他不应该犯的话、
1: 嗯、
0: 可能就是通过罚写这样的形式来警示和告诉他。
1: 所以罚写一万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
0: 这是真实存在，但现在我几乎不罚写了、现在不罚了，
1: 因为可能在语言方面我们不断的重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0: 是的、嗯、我当时您说的这个，我想起当年我的老师跟我说，他说张雷，你要想好好学习，想要掌握一门外语，要掌握八个字、
1: 嗯、
0: 叫疯疯癫癫不知廉耻。
1: 疯疯癫癫不知廉耻，
0: 是，所以说我天天下课跟着外国人留学生在一起。
1: 你把你的这个方法也教给了孩子们。
0: 是这样子的，
1: 就是通过不断的练习、
0: 不断的学习、
2: This is Jili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3: 96110是反电信网络诈骗的专用号码，专门用于对大家的预警、劝阻、防诈咨询等工作。吉林省反诈中心也提醒您，96110的来电，您一定要及时接听，避免上当受骗。我是吉林省反诈宣传形象大使郭佳，防止诈骗，听我的。
4: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FM927音乐不息，我们御风飞行，永不降落。
5: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6: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5: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7: 1982年生人，2004年毕业于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02年至今，担任吉林俄语专修学院俄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室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以及商务团出境考察陪同翻译等工作，多次参加省市县口译和民译工作。2015年陪同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担任会谈翻译工作。2016年参加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会谈翻译。2016年底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参加中国重庆白俄罗斯经贸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1: 刚刚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有很多您的学生留言，一生难忘师恩，张院长特别负责任，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么有责任心的老师。然后还有说认可你说发帖特别有用的就很多，我发现你的群众基础很好。回忆一下当时学成归来站上讲台的那一刻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和心态？
0: 从国外回来那年应该是2005年，2005年底那个时候，当时候教的我的第一个班级是05本、02本的这帮孩子，他们现在已经都是工作在对俄贸易的一线，孩子们非常优秀，当时候那个时候我刚从国外回来嘛，那个时候那种精神状态就跟打了鸡血一样，我就带着孩子们，我说我们一定要做出一个样子来，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口语一定要练得最棒，老师就是能做到的，就是希望你们，在出国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不像我再有这么多比较尬的这样的一个窘境吧，所以说我就是把自己的所有的热忱劲和那个心劲全都投入到了这个教学当中，所以说那个时候也是一腔热血，带着孩子们就这样的一步步走来，一届一届的过来，到现在工作了20多年，就是有这帮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和他们对我的这份认可，也是让我一路走来坚持的一份初心。
1: 是的，就是告诉你们我的来时路，但是你们不要走我的老路。
0: 是的
1: 我站在讲台上就是把我的一腔热血我这几年积累的我在外面看到的世界就一股脑的全告诉你们。
0: 是这样子的，我见到哪个班级的课，我上的课的时候，我都是给他们把我国外的这一段学习经历和生活跟他们共同分享，共勉，互相学习，互相提高。所以说我永远坚信的一件事情就是，当老师我们永远不能以师者而自居，我们永远要放下自己的这个身段，到融入到学生当中，这样的话我们才知道孩子们的学习的需求是什么，孩子们的生活上遇到的问题，我们作为老师要时刻的这样的去了解他们，这样的话也就是我们下沉到一线 跟孩子们在一起，跟他们共同学习。那个时候我和我的学生们的年龄上下也就是个相仿的，也就是最大的也就是差个3-5岁那个时候，
1: 实际上很年轻，
0: 对，很年轻，所以说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吃也在一起，学习也在一起，生活呢也是在一起啊，了解他们的学习所需，了解他们的生活，就是一直跟他们坚持的，包括到今天年人到中年了，但是虽然说有一些可能是在这个身体上可能是没像当年年轻是那个样子，但是现在我仍然是坚持在一线教学当中，仍然是跟孩子们在一起，了解学生们的所需，及学生们的所盼。
1: 是的，张磊院长还说呢，他的第一届孩子印象非常深刻，是本二班，评论区里就有12届的孩子来向你问好了。同学说，雷哥的教育并不只是表面教育，而是从内心深处唤醒我们的求知欲望和灵魂。还有贾航说了，张院长是一位真正把为人师表和不忘初心留在血液里的老师，这一刻值了，是不是？
0: 值了，所有的所有的曾经的难和那种苦，我觉得在此刻全都融化掉了，就是觉得我这份职业的选择和坚守到今天非常的值得。
1: 是的，我们没有一个可能客观的环境还无法意识到桃李满天下的这种感觉，眼圈都有点红了。
0: 非常感谢同学们还记得你这个雷哥，还记得我，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这份认可。正因为你们这份认可，这份相信，所以说我觉得我这份的坚守和执着一切都是值得的。
1: 对，都是值得的。看雷哥是我男神。还有说让雷哥谈谈最骄傲的学生，哎，这个同学让雷哥谈谈最骄傲的学生，他是不是有所指？
0: 我骄傲的学生很多，我觉得每一届都有那么些让老师值得骄傲的。
1: 这个问题就有陷阱，那你说雷哥容易厚此薄彼，
0: 是是，
1: 那你说我们说谁？那不如就说个比如说最近的，或者是某一个阶段的。
0: 我们学校这么多年来一直这样的一个坚守，就是我们学校最大的一个办学的一个特色，就是让老师们一定要跟学生们走得更近一些，要了解孩子们的心情所需，就是我们在整个教育当中我们坚守的一个信念，就是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就这么多年来在学校领导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下和这样的一个坚持下，我们整个的一线老师也都是这样一个做的，就是我们当时在我们整个这个学校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不成文的一个条规定呢，就是说一切从学生的利益根本出发，让孩子们远赴这样的一个吉林长春来求学，让孩子们能有获得感、幸福感，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们所有的这些成员、老师、工作人员一直是坚守的这样的一个。
1: 那刚刚我们提到他所在的长春国际商务学院，其实这个学校就是一直是我们吉林对俄合作办学的一个标杆，所以刚才您也说了，有很多现在毕业的孩子已经在对俄的各个方方面面已经开始就业了，培养很多孩子的同时，我觉得这个学院它有很多可能和其他学院不太一样的地方，它有很多自己的特色，非常良好的基础条件，很多像实习基地啊、俄语等级考试中心啊等等交流平台，其实我觉得它方方面面都做出了一个自己的特色和表率。
0: 是这样子的，我们学校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的这个言语实践方法，就是注重孩子们的能力培养，就是摆脱书本，情景化教学，小班授课，让外教和中国的学生的接触更多，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打破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孩子们毕业之后不管是到国外留学继续深造，还是他走向社会工作，他都能够马上的适应这样的一个环境。孩子们的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这样的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劲儿，就是我们学生们普遍所具有的这样的一个共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学校对学生们的管理也都是严格要求，但是爱在其中，就是 平时我们生活当中都是下沉下去的，有的老师甚至给孩子们生病了嘘寒问暖，甚至是端茶送药，真是这样子的。包括我们的学生管理上，让导员都是下沉到宿舍关心孩子们，就有一些比较淘气啊不爱起床的孩子们

0: 导员们都是到宿舍挨个的去把他们叫起来，
1: 嗯，
0: 真是这个样子。虽然我们几十年如一日的这样的一份坚守，
1: 嗯，
0: 也是换来了我们这么多年来这样的一个成熟的一个经验，
1: 嗯，
0: 也是老校长，我们李昌老校长，就是我们学校的创始人，
1: 嗯，
0: 啊，他当时提出了就是一切为了学生，叫三个一切，
1: 嗯，
0: 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为了一切学生，
1: 嗯，
0: 包括他提出的这些三全管理，全员、全过程、全方位，
1: 嗯，
0: 就是所有人都参与了其中，这样的话能够更多的了解，啊，真正的管理当中的哪些问题以及痛点性的一些东西，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很骄傲，这么多年来，因为我们学校一直坚持着，以实践角度去出发，
1: 嗯，
0: 啊，包括我们也有很多自己的一些对接的实习基地，还有一些交流平台，
1: 嗯，
0: 这也是做到了一个产教研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让孩子们能够学有所长，啊，技有所长，
1: 嗯，
0: 就是让他们以后都能有自己的一份，施展的一个平台，
1: 嗯，
0: 而且我们这些毕业生也让我们很骄傲，嗯，我们的毕业生很多现在都是在一线的对俄贸易领域当中，
1: 嗯，
0: 啊，现在基本上都是在我们长三角地区已经都安家落户了。
1: 嗯，就是大家都已经是不仅是桃李满天下，而且呢，大家其实都已经学有所长，都已经有自己的一个成就了。
0: 是的，是的。
1: 嗯，我能感觉到，其实作为学校的教学团队，大家都是有很强的一个责任心和责任感的。同时，我也能感觉到，从你个人角度来讲，你对这个学院，对于我们的团队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这是个互相成就的过程，
0: 互相成就的一个过程。嗯，学校领导也是为了整体的学院的一个发展，
1: 嗯，
0: 迎合这个市场的一个需求，
1: 嗯，
0: 以及这个用人单位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需求、
1: 嗯，
0: 我们学校领导也都是在适时的调整学校的这个合作院校的专业拓展。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今年，招生人员反映上来的这个动物医学专业，学校领导马上呢就与外方建立这个书信往来，进行一些新的专业领域的拓展，
1: 嗯，
0: 时刻是围绕着市场需求而做出相应的一个调整和变化的。
1: 嗯，就是我们除了在语言方面我们研究的比较深之外，其实很多领域我们都涉及，比如说可能俄罗斯那边它这个专业它是强项比较好，
0: 是的，是的，
1: 我们会引进过来。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对外呢，就是对标国际人才培养的标准，以及不断的优化人才的培养方案，我们以前只是小局部于这个纯粹的语言领域的一个学习过程，现在呢我们把俄语呢也当作是一门工具，通过俄语这门语言来学习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专业领域。你比如说我们这些年合作比较成熟的这些专业，有你比如说是这个国际贸易啊、管理啊、经济学啊，经济学主要几大方向，会计还有包括审计，包括企业会计核算，它都是我们这几年来中俄贸易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拓展延伸，
1: 嗯，
0: 对，这样
1: 的
0: 对急需的，它除了是对既会语言的人这需求量大之外，还需要懂专业，这样的一个复合型的人才。
1: 对，你不能仅仅是会一个工具，
0: 是的，
1: 你还得利用这个工具来谋生。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站在学院的角度，我们学院也是让学生能够更好的就业。你最起码，你除了谋生之外，你可能也是存在一个人生成就这一方面，
0: 嗯。
1: 但我们站在更宏观的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让更多的青年学子找到了自己谋生的手段，找到了自己的热爱。包括我们现在非常重视这个中俄教育，今年也是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之年。所以，您作为一个在一线做了20多年的教育人，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0: 适逢今年是中俄两国国家教育年的一个开局之年，
1: 嗯，
0: 同时也是中俄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化的一个黄金时段，
1: 嗯，
0: 那么从经济贸易角度来看，就是给我最大感触就是说，近连续3年我们两国的外贸额度已经连续3年超过2000亿美元，
1: 嗯，
0: 而且今年2026年第一季度已经刚刚过去，最新数据显示，就是我们第一季度已经两国的这个贸易额度突破了612亿美元，
1: 嗯，
0: 比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4.7%，
1: 嗯，
0: 就是有望在今年年底，没到第4季度之前，可能就已经突破2000亿，嗯，也可能今年年。

0: 底有望突破2004年的历史最高峰值。所以说通过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表征，就都看出我们中俄两国之间在教育、科学、文化，包括这些贸易领域的不断深化，为我们这些学俄语，我们俄语圈有一个术语叫俄语人，就是对俄语来说，第二个春天又来了，就是未来的社会，这个两国之间的不断的这个深入的交流和发展，可能在不同的领域的人才需求肯定也是越来越多的。
1: 这也是不同文明的一个相遇，其实给孩子们也带来很多的新奇感。
0: 是的，
1: 所以你也希望孩子们在这儿读完书，不仅仅是拿到文凭，其实他可以得到一些更珍贵的东西。就像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宏观、更宏大的一个想法和梦想。
0: 是的，就是我觉得孩子们除了在拿到文凭之后，我们还要不断的夯实自己的这个专业素养的同时，我们还要有一个家国情怀。
1: 是，
0: 就是我们学成归国之后，我们还是要报效祖国、服务社会。我们有大家才有我们的小家嘛，所以说我希望孩子们在拿到学历之后有家国情怀，还要学有所成，同时还要知行合一，还要这个兼具自己的这个综合素养的一个提高。
1: 您说的太好了，就是孩子学成归来有家国情怀，其实可以更好的服务于两国的这种友谊。
0: 是的，
1: 当做一个桥梁，
0: 是的，是的，
1: 可以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国内。
0: 是的，是的，就是对内呢，我们要引进来，把优质的这些资源我们要引进来。我们对外呢，要讲好中国故事。因为我们现在也都是在，因为我本身也是搞翻译的嘛，所以说翻译人就是嫁接两国友谊的一个纽带的一个桥梁，它的这个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说得太好了。来到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和音乐广播，我们是双频在直播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刚刚开头我也提到了，我们中俄青年歌会已经成功的举办很多届了。在这里，其实我们也有国外的受众，尤其是俄罗斯的受众，所以在这里特别希望您能够用俄语来给大家推介一下我们的吉林，好不好？
0: 好的，我就简单的说几句俄语。
1: 好的，
0: 乌兹克留切尼，мне хотелось бы искренне выразить наилучшие пожелания всем радиослушателям провинции Зелень, колоссальных успехов и большого счастья в жизни и в работе. Провинция Зелень это произвела на меня такое незабываемое впечатление, как мне было еще младше, я здесь уже начал учиться и до сих пор даже уже здесь работаю почти более 24 лет. Я как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как вот хозяин провинции Зелень пригласите всех желающих приезжать к нам по экскурсию по нашему городу Чанчунь.
1: 感觉得有一万字啊。你给大家翻译一下吧。
0: 就是祝愿听众朋友们生活美满幸福，同学们呢学业有成，在工作中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20多年前我来到吉林，在这片沃土上开始学习，已经过去了24年了。我对这片沃土是如此的热爱，吉林也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我也可以骄傲地说，作为吉林的一个主人，邀请全国各地的想来到我们大美吉林看一看，亲眼目睹一下我们吉林的发展，看一看美丽的长春北国春城。的俄语的表述相对来说还是要复杂一些的。
1: 也非常感谢我们张院长的这个祝福和愿望，也是希望我们的学子越来越好，我们的学院能够越来越好。最后也非常感谢张院长能够做客我们城市人物周刊，跟我们分享自己的一些人生感悟和故事。
2: Love Radio 92.7
3: Hey， 你知道吗，一杯珍珠奶茶要是喝不完，分四步才能完全扔掉。首先要把奶茶倒干净，之后把珍珠倒进湿垃圾，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九二七，解锁品质好音乐就在。

0: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2: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0: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1: Love Radio 92.7，
2: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北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3: 我们的每一天只有3个8小时，第一个八小时用来休息和睡觉，第二个八小时用来工作和学习，而第三个八小时是决定人生能否向高端发展的8个小时。在这8小时里，读上一本有意义的书，就可能改变我们的一生。让阅读从这一刻起变成一种习惯吧。
4: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歌多。 92.7
5: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在播报接下来这则福利之前，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每天早饭您都吃点啥呀？
6: 这得分人呐，年轻人可能喜欢面包、牛奶加鸡蛋，中老年朋友更喜欢豆浆、油条、小馄饨，而且南北也有差异。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啊，碳水蛋白质肯定要吃，不然不到中午就饿了。
5: 是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肠胃消化能力减弱，对动物蛋白的牛奶往往乳糖不耐受，所以呢会选择植物蛋白为主的豆浆。早晨到门口餐车上花上3-4块钱买一杯豆浆，或者是自己在家泡豆子磨豆浆。可以说呀，喝豆浆是咱老百姓简单又经济的营养摄入方式。
6: 是啊，豆浆的历史可早，能追溯到西汉淮南王刘安，他无意之间将这个石膏点入这个豆汁儿，就发明了豆腐，豆浆也随之诞生。当时他的母亲体弱多病，他就拿着豆浆给母亲喝，没想到老人家身体慢慢好了起来。医圣张仲景他在《伤寒杂病论》当中就十分重视食疗养生。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款豆浆啊，就是把传统食疗智慧融入到日常早餐里。
5: 哟，看来你对豆浆还真有点研究，那我得考考你，这豆浆适合跟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更营养滋补呢？
6: 你看这可难不倒我，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养生食材大家都听说过，这四样都是咱们传统补气血健脾胃的好东西，如果和豆浆搭配在一起，哎，做成营养粉，那营养价值和口感呢，真的是非常值得尝试。
5: 这就相当于啊，把普通豆浆做成了营养升级，把补充营养和食疗滋补二合一了。不过我担心的是啊，这个价格是不是要稍微抬高一点了？毕竟俗话说，一两黄芪一两斤呢。
6: 哎，你这就想错了。平时啊，我们喝这个豆浆啊，至少要3-4块钱一杯吧。咱们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就能冲一大碗。市场售价是49元一大袋。今天为了回馈咱们的听友对这份信任，我们举办了一次性团购活动。如果您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价格低至是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而且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还能再多送您2袋。这样算下来，平时花上3-4块钱喝的是普通豆浆，今天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由这个黄芪、党参、枸杞、红枣这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
7: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6: 我们建议您呢一次性订购2组，因为您订的越多，团购享受的优惠啊也就越多。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
7: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5: 没错， 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的豆浆吧又太麻烦，至于营养方面，那就更比不上添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这款豆浆粉了。而且我们的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叫做党参黄芪汤，是用来气血双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的汤剂。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配方加入到了优质的大豆，做成豆浆粉，解决了黄芪、党参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因为团购节省了厂家的包装成本，所以呢，厂家就把这部分钱又折算到了产品，再回馈给到您，也就是今天订7袋就多送您2大袋，到手是9大袋。这样算下来啊，您每次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7: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6: 没错啊，您今天一组是7袋，这个组合日常是非常够喝了。不过趁活动啊，我建议您呢团购2组，因为咱们只在今天呢团购2组，第二组就享受半价优惠。更何况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别人售后是7天退换货，我们为您升级到30天。别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
8: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5: 老话说得好啊，人活一口气，气足百病消。《本草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黄芪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了，那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您不用担心，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采取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儿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儿，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以原料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了，那种浓郁的口感还带有丝丝甜味儿，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都会用到这2种草本食材。今天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4大滋养好食材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了气血双调，为您能量加满。
6: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材料啊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没有浓残。黄芪、党参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这个破壁技术打成这个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虚弱的表现，或者是气血不足导致的这个心悸呀、头晕呐、气色差呀，都可以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作为营养早餐的选择。更何况现在订购每次只要2块多钱，实在是轻松养生的好选择。赶紧来拨打
8: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5: 没错，什么是老字号啊？咱们稍微百度一下就知道，至少得50年以上的历史，而且呢，一定被大家认可的企业品牌才能称得上老字号。所以今天的品质您可以放100个心。我们看到郑州的王阿姨说，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些都被咱老百姓认可了是上百年的好东西，现在花上比普通豆浆粉还要便宜的钱，就能够强健脾胃、补充能量、红润气色，实在是太值了。订7袋就多送2袋，太划算了。养生也是一样，贵在坚持，选对方法，这款豆浆粉就是帮您把养生变成每天轻松的小习惯。
6: 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打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元，相当于打了57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的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7: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5: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啊，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还可以再加点麦片、坚果碎，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了。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啊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
6: 是的，今

今天通过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七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咱们还能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的喝上由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更何况我们是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能享受多送2袋的名额啊，现在已经不多了，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活动吧，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0: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谁都梦想着成为大侠，也都在四季三餐里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你于平凡之中。或许你我终将落俗，但浪漫不死，热爱不死。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在播报接下来这则福利之前，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每天早饭您都吃点啥呀？
1: 这得分人呐，年轻人可能喜欢面包、牛奶加鸡蛋，中老年朋友更喜欢豆浆、油条、小馄饨，而且南北也有差异。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啊，碳水蛋白质肯定要吃，不然不到中午就饿了。
0: 是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肠胃消化能力减弱，对动物蛋白的牛奶往往乳糖不耐受，所以呢会选择植物蛋白为主的豆浆。早晨到门口餐车上花上三四块钱买一杯豆浆，或者是自己在家泡豆子磨豆浆。可以说呀，喝豆浆是咱老百姓简单又经济的营养摄入方式。
1: 是啊，豆浆的历史可早，能追溯到西汉淮南王刘安，他无意之间将这个石膏点入这个豆汁儿，就发明了豆腐，豆浆也随之诞生。当时他的母亲体弱多病，他就拿着豆浆给母亲喝，没想到老人家身体慢慢好了起来。医圣张仲景他在《伤寒杂病论》当中就十分重视食疗养生。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款豆浆啊，就是把传统食疗智慧融入到日常早餐里。
0: 哟，看来你对豆浆还真有点研究，那我得考考你，这豆浆适合跟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更营养滋补呢？
1: 你看这可难不倒我，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养生食材大家都听说过，这四样都是咱们传统补气血健脾胃的好东西，如果和豆浆搭配在一起，哎，做成营养粉，那营养价值和口感呢，真的是非常值得尝试。
0: 这就相当于啊，把普通豆浆做成了营养升级，把补充营养和食疗滋补二合一了。不过我担心的是啊，这个价格是不是要稍微抬高一点了？毕竟俗话说，一两黄芪一两斤呢。
1: 哎，你这就想错了。平时啊，我们喝这个豆浆啊，至少要三四块钱一杯吧。咱们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就能冲一大碗，市场售价是49元一大袋。今天为了回馈咱们的听友对这份信任，我们举办了一次性团购活动。如果您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价格低至是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而且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还能再多送您2袋。这样算下来，平时花上3-4块钱喝的是普通豆浆，今天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由这个黄芪、党参、枸杞、红枣这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们建议您呢一次性订购2组，因为您订的越多，团购享受的优惠啊也就越多。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没错，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的豆浆吧又太

0: 麻烦，至于营养方面，那就更比不上添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这款豆浆粉了。而且我们的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叫做党参黄芪汤，是用来气血双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的汤剂。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配方加入到了优质的大豆，做成豆浆粉，解决了黄芪、党参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因为团购节省了厂家的包装成本，所以呢，厂家就把这部分钱又折算到了产品，再回馈给到您，也就是今天订7袋就多送您2大袋，到手是9大袋。这样算下来啊，您每次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1: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2: 没错啊，您今天一组是7袋，这个组合日常是非常够喝了。不过趁活动啊，我建议您呢团购2组，因为咱们只在今天呢团购2组，第二组就享受半价优惠，更何况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别人售后是7天退换货，我们为您升级到30天。别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老话说得好啊，人活一口气，气足百病消。《本草纲目》里写得明明白白，黄芪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了，那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您不用担心，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采取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儿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儿，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以原料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了，那种浓郁的口感还带有丝丝甜味儿，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都会用到这2种草本食材。今天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4大滋养好食材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了气血双调，为您能量加满。
2: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材料啊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这个破壁技术打成这个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虚弱的表现，或者是气血不足导致的这个心悸呀、头晕呐、气色差呀，都可以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呐作为营养早餐的选择。更何况现在订购每次只要2块多钱，实在是轻松养生的好选择。赶紧来拨打
3: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没错，什么是老字号啊？咱们稍微百度一下就知道，至少得50年以上的历史，而且呢，一定被大家认可的企业品牌才能称得上老字号。所以今天的品质您可以放100个心。我们看到郑州的王阿姨说，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些都被咱老百姓认可了是上百年的好东西。现在花上比普通豆浆粉还要便宜的钱，就能够强健脾胃、补充能量、红润气色，实在是太值了。订7袋就多送2袋。太划算了，养生也是一样，贵在坚持，选对方法，这款豆浆粉就是帮您把养生变成每天轻松的小习惯。
2: 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打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元，相当于打了57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地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共。

0: 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1: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2: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啊，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还可以再加点麦片、坚果碎，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了。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啊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
0: 是的，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咱们还能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的喝上由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更何况我们是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能享受多送2袋的名额啊，现在已经不多了，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活动吧，
1: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祝您订购成功。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2.7， 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3: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小饼干在散发他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0: life with music.
1: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1: 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底价。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年终狂欢真划算，赶紧囤起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好产品是来自香奈儿，香奈儿的蔚蓝止汗体膏啊，香体膏，止汗香体膏，它是二合一啊，就是止汗以及留香二合一的。那市面上同品质的止汗香体膏没有个500-600下不来，咱们这款在官网和线下专柜也要卖到450元。但今天频率推出了100瓶的专属福利，不为赚钱，只为宠粉。75毫升的正装香奈儿蔚蓝止汗香体膏，只要269元，只要269元，还是韩棉版的，只有韩国专柜才能够有售。这次我们是跨境直采到香港，从香港直接直邮发货，正品保真，清关手续齐全，掌上海关 APP 订单信息可查，效期到29年3月，效期绝对是好日期哈。那扫码添加福利官，立减5元，到手只要264元，别急，加入商城会员，享会员专属福利，还能够再减10元，最终到手仅需254元，会员满减更划算。不过要跟大家说清楚，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会稍微慢一点，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限时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去抢购吧。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意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3: 欢迎来到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子娇。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律师呢，是我们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十多年以来呢，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为主要的专业服务方向，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丰富。今天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非常的难得。那让我们欢迎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律师您好。
4: 哎，您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3: 大家有任何法律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进行法律咨询，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那素邦律师时间呢，是927的一档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那直播间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里面可以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的张律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有任何的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就可以呢来通过拨打电话直接来跟张律师进行沟通的这种方式，那是比较方便的。那机会也非常难得哈，再次来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啊。当然呢，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你也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好了，那我们此刻请进今天的第一部咨询电话，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哎，喂，你好。
3: 啊，请讲。
5: 我想问，就是我替我们那个公司吧，就是一共垫了5900块钱的一个那个供应商那个垫款，然后就是跟供应商说好的，就是公司打款了吧，他就还我。但是我们公司吧，就是10月份就打款了，到现在这供应商一直都没给我这个钱呢。我每次找他要吧，就各种就是那个搪塞我吧，算是就是一顿就推脱，然后现在打电话也不接了，消息也不回了，就是我现在能不能就是去法院就是起诉他把这个钱还给我。
6: 嗯，可以的，咱们是帮他垫款了吗？
5: 就是我垫款了吧，那他就是说那个打给我公司说那钱就还我，但是他就现在一直都不还了，10月份就完事儿了，这给我们公司打完钱，到现在的话一个就是快半年了。
6: 嗯，听懂了。那您拿着您帮他垫款的这个转账记录啊，然后还有你之间有这个沟通啊，微信啊，聊天记录啊，短信的聊天记录都可以啊，都是证据啊。你有这样的证据就可以去法院起诉了。起诉的时候您还可以同步做财产保全，因为比如说您还知道他未来比如公司给他转款了，转到哪个账户，或者公司未来将要给他转款，咱同步的把这个钱给他查封住，这样的话让他拿不走啊，这个

0: 方式呢，来保障咱们赢了之后还能执行啊。这两个动作做完了，我觉得他应该直接就会跟你来谈，直接做和解了啊。因为第一，他确实不占理；第二呢，确实您现在呢也能够有这个执行的相应的资金，那他不会等到执行，因为等到执行他还得额外给你利息，还得交执行费。所以说你抓紧时间吧，好不好？别让他把钱都拿走了，再或者是找不到人了，你再要的话会更难啊。
1: 啊，好的，好的，好的，那我一定会弄这事，谢谢你啊，律师。
2: 嗯，好哈，跟这位女士说声再会啊。那节目当中呢，再次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两拨电话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可以咨询法律问题。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来自于素邦律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哈、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又非常专业的律师。大家在节目进行的时候呢，可以通过拨打电话的形式直接对话张律师，这样会比较方便一点。那么您不方便拨打电话的时候呢，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啊。那我们的张律呢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也跟大家来讲一下，那已经咨询过问题的听众朋友呢，如果您在后续咨询的问题当中又有了一些新的进展，或者说您想起有什么样的一些可以取证的一些资料，当然也可以来继续来跟我们的律师来进行沟通。您可以添加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啊，这样的方式来进行一个沟通。节目当中呢，因为我们比较关注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比如说交通事故啦、司法鉴定啊、医疗纠纷呐、合同纠纷呐、消费纠纷呐、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哈、那都欢迎您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来跟张律来直接进行一个沟通。咨询的电话呢是0431-8581-5233。8581-5266啊，两部热线电话啊，那供我们听众来进行拨打。那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呢，您可以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文字上面的咨询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吧，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呢发来了留言，他说：“张律师您好，婚前呢买了一套房子，上面填写我爸妈的名字和我的名字，我媳妇儿想加自己名字，可是呢我爸妈不同意。那婚后我们一起还贷，那还款部分和以后房子升值部分是不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呢？
0: 我们看这种啊，婚后共同还贷的部分，那首先婚前他这个房子是我们这个男士和父母的名字，要先去区分他跟父母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如果是共同共有，那这个是按份共有，因为这个房子它是一个共有状态，因为写在一起了，一定是个共有状态。我们说的按份共有是指什么？按份共有是双方明确份额了，共同共有是大家共同有，共同的有这套房子，具体谁有多少份额，等到我们最后分割的时候再去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时候平均分割。如果是按份共有，三个人那一人三分之一，这个老公也就是说现在这位男士他的财产很有限，然后妻子在婚后共同还贷的这部分属于跟这个男方是一起的，他在他那儿占着他那部分份额，然后共同还贷，共同还贷部分加上还贷部分的增值，这部分妻子是有份的，但是份额很少，因为这里边还有父母一份，所以建议啊，他们家应该把这个房子要确认一下，到底父母当年出资了多少，妻子和这个小两口出资多少啊？如果说这个他们不用一个协议的方式把它确定下来，将来很有可能这个是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啊！我个人以我这些年的经验来论，所以建议他们只把那个婚前出了多少，父母出了多少力，小两口出了多少力，用书面形式把它固定下来。如果不固定的话，未来第一，妻子是能够行使权利的，因为妻子毕竟在这参与还贷了，婚后每还的一部分钱，哪怕是丈夫自己还的，也有妻子一份，或者是婚后老两口还的，那也有这个增值的部分，但是这个时候会比较麻烦。那我们增值是增值到共同共有上、按份共有上，这个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区分。所以他这套房子它是一个复合型产权，我建议他可以稍后联系我们啊，我详细的帮他去，他把每个人出资或者把房产证发给我，我能告诉他每个人最终实际多少份额，我们能帮他算清楚，好吧？
2: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的解答啊。我们这位听众，如果您还有不清楚的地方，您可以后续继续来跟张律来进行沟通，可以添加速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好的，那么节目进行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拨打直播间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那继续迎进今天的第二通咨询电话啊，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你好，你好
2: 啊，请讲。
3: 哎，想要咨询一下，就是，我妈在骑那个车的时候，就是在路上正常行驶，然后被一个电动车给撞了。那个电动车它是，因为就是一个大货车它那个违规，就是挡住了它的视线，然后所以就导致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然后所以现在交警判那个骑电动车就撞我妈那个人他是主要责任，然后大货车是次要责任。然后现在就是说后续那个产生所有的那些费用得首先得怎么办呢？
0: 先呢，您的这个医疗费正常应当先去找双方的保险公司。这个电动车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是否有交强险啊？如果是非机动车，大货车是有这个保险的，那先由交强险的公司先拿。这医疗费的限额并不高啊，18000，但是这个保险公司可以直接就出了啊。然后出完之后，剩下的伤险，就您现在后期看病的这部分，可以去找伤险要拿。这个大货车也好啊，非机动车如果有保险公司，那找保险公司；没有保险公司，找车主，他们是应该给拿这部分钱的啊。然后如果说看病着急用钱，可以去跟保险公司协商。这个在诉讼之前我们也跟保险公司协商过，一部分保险公司也会垫付，他一定的责任比例上他垫付一部分医疗费先救人啊。然后救完人之后我们剩下再慢慢分账都来得及，因为这个案子很清楚，有主责有次责，交强险范围内不分主次责任，先赔满之后剩下不足的部分由按照两个车按照责任比例来分担就行了。如果不赔或者是赔偿不到位的，那我们可以起诉。您现在要做的是第一，预估一下这个伤情是什么情况，如果伤情后期较严重或者有严重的伤残，那这个赔偿金额较高的时候我建议做财产保全。尤其是那个电动车的车主或者司机，他没有保险的情况下，您要考虑啊，查封他名下的房啊、车呀、啊，这样的话保障我后续的这个资金能够到位啊。这个我们之前是有过血淋淋的教训，所以张律师特意在这儿提示你一下。然后剩下的事儿就好办了，那赔偿项目包括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啊，如果够伤残的，残疾赔偿金、被赔偿人生活费啊，然后还有看病的交通费啊、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等等啊。这个项目呢，您不用记，因为张律师的比较快，稍后您加微信啊，我们给你立个单子啊，你就知道该要什么了。然后现在要做的先看病，然后保证啊对方能够有足够的资金来偿还，那我们就是看看伤险有多少钱，没有抓紧时间做财产保全，这是你下一步马上要做的，好不好？
3: 谢谢律师，我听明白了。
2: 好啊，那这位女士，您可以添加速邦的律所微信啊，24634562463456，然后你们可以继续进行沟通，好吗？
3: 好的，
2: 好，跟您说声再会啊，
3: 再见。
2: 好的，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此刻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来跟张律来直接进行咨询和沟通哈。那我们接下来呢，请进我们接下来这位华先生，华先生您好。
4: 你好，律师好。
2: 好，请讲。
4: 我要请教我那个能欠农民工的钱，他是外地的。这起诉是怎么起诉法啊？
0: 您好，是被告是外地的对吗？
4: 对对对，外地的。
0: 嗯，
4: 找着他了，现在他我有欠条啊。
0: 嗯，有没有欠条啊？
4: 有
0: 欠
4: 条。
0: 好的，我先跟您说啊，
4: 律师，他那个2016年的时间长，始终找不到这人，这时不时效啊。
0: 嗯，那好，我一样解答啊。第一呢，对方在外地，我们怎么起诉？我们的民间借贷的诉讼法院是两个法院，第一呢，被告所在地，也就是对方所在地的法院。那你说外地的，我去有点远，我能不能就近？也可以的，因为他民间借贷属于一个合同啊。那我们这个合同的主要履行地，也就是收款一方，就是您啊所在地，也是可以起诉的。这两个地方都可以啊，您选一个比较方便的地方啊，起诉就可以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 就是您这欠条时间比较长，就是我们说的已经过期了啊，要过诉讼时效。过诉讼时效不是不能诉，是能诉，但是稍微有一个风险，就是如果开庭那天他来了，他说这钱呢我确实欠，但是这么

0: 多年他不偿我要，我认为已经过诉讼时效了，我不想还了。他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你这个钱可能就要不回来了，法院不强行保护了。但是如果说您现在说找不到他，开庭的时候他也不来，接急判他不以这个为抗辩，你有证据，明确的证据证明确实欠了，还欠你钱，那我们也能要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在这期间内，如果你找到他了啊，让他给你打个新的欠条啊，或者他承认欠钱，他有个新的还款承诺等等，那这个诉讼时效从最后一次他答应还你钱，或者最后一次还你钱，比如说这些年陆陆续续还还点了，从最后一次还你钱开始往后算3年啊，那您就看一下到底您现在手里有多少证据就可以了。这个案子是可以起诉的。如果说您还是说，太复杂了，我没听懂，或者我没记住，没关系，稍后加微信啊，把您这个手里这个条发给我，或者是你的这个诉求啊，对方的这个信息啊发给我，然后我们告诉你这个诉状该怎么写，这个案子该怎么立，好不好？
1: 好，
2: 嗯，
1: 非常感谢啊。
2: 好的，花先生啊，您后续可以把这个手头里边的材料发过来给律师看一下啊。您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24634456啊，您记录一下24634456。
1: 记住了
2: 啊。好的，那跟花先生说声再会啊，客气了。哎，好好的啊，那我们也非常开心能够帮助到各位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难题呀。那再次来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5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那继续请进今天的下面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你好。
2: 哎，请讲。
3: 是这样的，就是我上班的公司吧，没和我签那个劳动合同，然后也没有社保之类的。一月份工资条就是还没出来的时候吧，我就是在2月23号，就以他那个不发工资理由，我就直接辞职就走了。然后公司的人说我没，就是没办理那个交接工作，然后一月份工资就不给我了。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这个仲裁能成功吗？嗯，
0: 听懂了啊。这个呢，我先跟您说，单位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并且没有缴纳保险，这个都属于单位的过错，您可以以此要求离职，但并不是说走就走，因为这种离职并不属于单位强迫你劳动了，或者是给你提供没有给你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等等，它不属于员工随时可以及时走的这种离职。那您提离职的时候要跟单位提前一个月说，单位说你可以走了，那这时候你不用干满一个月。但单位说你不能说走就走，你这活必须得给我交接出去，因为好多时候您手里的这个工作可能需要有人进一步对接的，那这个时候您需要在单位干满一年，再干满一个月，再干一个月，这一个月从你书面提离职那天开始算啊，然后一个月之后单位不论同不同意您都可以走，不算违规。但是如果您中间走了，这个时候您是确实是有可能有存在不足的啊，单位可以怎么办？单位可以向您追偿，单位给单位造成的损失单位是可以向您追偿的啊，这个是我们单位的权利。所以说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个人建议你啊去跟单位协商，但是单位一定是错的，你申请劳动仲裁单位一定要赔你钱，没签劳动合同还有双倍工资啊，包括没有交社保单位应当补缴，补缴不起不能补缴的给你造成损失的给你赔偿损失，相应的行管部门我们的这个劳动监察部门还应该对单位进行批评教育或者罚款啊，这是单位的错，单位的错罚单位，但是你咱们自己走的时候也没有完全按照程序，这个你自己要知道，有可能要赔偿单位，如果单位能举出你给他造成什么损失了，好不好？
3: 哦，那是这么回事儿，我是就是2月23号以就是一月份工资就是不给发的理由走的，然后我们公司确实是这样。他不按时发工资，12月份的工资，就比如说12月份，
0: 我听懂了，单位确实没给你发工资，确实拖欠工资了啊，确实也没签合同，这都是单位的错。您这个时候您可以离职，但这个不属于我们劳动法、合同法当中规定员工说走就走的这个条件，明白了吧？您没达到，就是单位欠您工资，你也应该先礼后兵告诉他，因为你手里有活。假如你是个护士，你不能说我这手术拉一半了，我不干了，因为你拖欠我工资，我转身就走，把病人扔在床上。啊，所以这个地方的错咱别挑单位毛病，我要跟您说的是这个地方您要知道我确实是有错的。就如果这个时候你书面提劳动提辞职，单位说你可以走了，单位说那好吧，那我不用你了，那单位不需要你交接，你走没毛病。单位说不行，我欠你工资，我事后补你，但是你得把手里的活给我交接完，你得一个月走，那咱们也得一个月走，因为你没有达到可以说走就

0: 走的这样的条件。劳动法当中规定，如果单位强迫你劳动，啊，或者是单位给你提供的劳动地方不够安全，你可以说走就走，你不符合这个条件。我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1: 好了，我明白了，明白了。
2: 嗯，
1: 那谢谢你啊。
2: 好，那这位女士啊，后续如果有还有问题想要进行沟通，可以添加微信哈，2463456，2463456。好，那跟您说声再会了。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可以此刻来拨打直播间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当然也欢迎您呢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后留言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听众朋友发来了留言，他说：张律您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关于离婚时把房子留给孩子，现在我想把这个撤回来，协议已经两年了，像我这种情况还能要回来吗？这个胜算有几成呢？谢谢您了。
1: 嗯，通常情况下，离婚把房子给孩子属于父母对孩子的一个赠与，像这种赠与呢，原则上没有过户的时候是可以撤销的，但是还要看，一般像这种赠与都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啊。那您要是撤销了，那当年这个房子绝对也不是您自己的，您现在也不能说要回来，那还有一部分属于您另一半的啊，那这个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障碍，所以看你当年的这个赠与是怎么做的，是公证的呀，还是说在离婚协议当中写的，还是法院判的啊，这个可能都会有一些区别啊。那如果说您真是想撤销，需要有一个合理的理由啊，就是否则的话是有相应风险的，因为在离婚的时候呢，双方其实考虑的最多的是孩子，而且受伤最多的也是孩子，那孩子在这块得到一个相应的经济保障，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处分方式。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撤销啊，但是如果是确实有原因啊，那您也稍后可以联系我啊，我们帮您去看一下您从哪个角度可能胜算概率比较高一些，好吗？
2: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后续啊，想要继续进行沟通的话，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2463456，2463456啊，让张律师呢，为您提供更加详细的一些法律上面的一些服务。好了，那我们在节目当中进行的时候呢，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继续来跟我们的张律来进行有问题上面的咨询。和沟通哈。好，有请到的是打进8581-5233的这一位徐先生。徐先生您好。
3: 哎，您好，
2: 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我这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在一个公司工作了10年，这公司没跟我签合同，也没交社保，然后我通过这个仲裁和这个去社保追部门追偿的话，他给了我经济补偿金，还给我补交了社保、公积金和那个医保。但是我现在想咨询啥，就是他这个失业保险他给我补交不了，我可不可以向那个法院起诉，就是因为他没给我交失业险，我领不了这个失业补偿金，让他给我赔偿呢？
0: 可以，但是您需要证明您现在符合领失业保险金的这样的条件啊。失业保险金第一呢，就是说单位得给你缴纳到一定期限，这个单位指定是没有了，因为单位没给你缴保险嘛，对吧？这个过错了。第二是您需要失业呀，解除劳动关系之后您没有其他工作，并且呢相关的部门可能还给你做了一些培训，给你攀排了工作，你还找不到工作啊，符合了这个领失业保险金的条件，然后根据您的这个缴纳年限和您失业的这个情况啊，具体能够领多少个月的，每个月按照咱们现有的这个标准去计算啊，您算出来了就可以赔。如果没算出来，就是说如果我从这个单位离职之后，我们很快找到了下一家单位，我们中间没有失业，那就不存在失业保险领取的这一块，所以那你就要不了这笔钱了啊！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3: 说清楚了，
2: 嗯，好的哈。那徐先生，如果您后续还想进行其他方面的咨询，可以添加速邦律所微信2463456，2463456，跟徐先生说声再会。好，节目当中也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呢致电张律来进行直接的沟通，可以拨打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好，我们继续请进到的是打进8581-5266的这位葛女士。葛女士您好。葛女士。
4: 哎，你好。
2: 哎，请讲。
4: 是这样的，我想就是我

0: 一套房子给我父亲，但是我不想让我父亲可以随意把这套房子抵押或者是卖了，就是我希望作为他养老的。那我这种情况下，我可不可以通过以他的名去买房子，但是我们俩做一个公证，就是说不经过我允许，他这个房子不可以买卖，不可以抵押贷款什么的，这样可以吗？
1: 您可以这样做个公证啊，但是您这样做了公证之后呢，第一，您这个公证不会在房产局备案。如果说他去房产局，他把这房子卖了，他拿着这个，他不把这个公证书给房产局，或者房产局看不到，因为这房子是您父亲的名字，他到那签字还是能卖，你拦不住他。然后您可能之间，你们之间这种附条件的赠与也好，是借款也好，他卖了之后，您可以对您父亲就进行一个处罚性的这样的一个约定，比如说他要是私自卖了，你把这房款得归你，那你可以将来起诉他，你能赢。啊，就是你们俩约定这个，你们俩之间有效，但是这个公证起不到不让您父亲去卖房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你想要做的这效果，因为房子上产权证是您父亲一个人的名字，他去房产局过户，他买卖抵押，这都是他的权利。如果您想去这样的话，您说
0: 有什么办法能够达到这样的？因为我父亲吧，他就是有过这方面的先例，就是他会把自己的财产什么都弄没，他喜欢就是有一些其他的爱好，然后我又怕担心如果说我有些什么问题的情况下，我父亲老了他没有什么依靠了，所以我就是想买一套房子给他。
1: 您可以这样，您在这个买房子的时候跟您父亲这块做一个第一做一个共有，只要您还在，您还健在啊，这个哪怕您共有的份额是就是按份共有，您占1%呢，您作为共有人，您不签字，房产局那块过不了。房产证上是您俩人名，你可以把大部分
0: 我明白了，就是房产证直接写我们两个共有是吧？
1: 对，是的。然后或者是说您就现在就写你的名，然后您说我担心我未来什么样的话，咱自己留一份，就是我实际上这个好多人觉得不吉利，但是像张律师，我是觉得很正常，就我会留一份遗嘱对我将来财产的一个处分啊，这样的话将来就是说怕万一我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可以保障我其他的家人，这也是一个方式啊，您自己选好吧。
0: 啊，共有这个方法挺好的，就是我的份额可以小一些是不是？
1: 对，可以的，按份共有的话您自己去约定。
0: 明白了明白了，就是按份共有的情况下，哪怕我的份额是1%，他没有我同意也不能处置这套房产对吧？
1: 对，因为他要所有共有人同意才能够做这种处分，房产证直接体现了。
2: 好哈。那这位女士，如果您还有些其他的问题不清楚的话，您也可以添加微信啊，2463456 2463456，来继续进行沟通。那跟这位女士声再会了啊，
0: 谢谢，
2: 好客气了哈。好了，那我们也非常乐意呢去帮助大家，在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类似的一些问题不知道该如何来去做的话呢，您都可以打电话来进行致电啊，两部热线电话为大家开通，0431-8581-5233 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回来。
3: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欢迎您收听每周六周日17点到18点的速邦律师时间。
4: FM927。
5: 生态文明是什么呢？妈妈说是节约用电，珍惜水资源。爸爸说是少开一天车，乘坐公共交通，低碳出行。奶奶说是学会将垃圾分类。爷爷说是少用一双一次性筷子，少用塑料袋。啊，我知道了，生态文明就是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家人做好一件小事儿。
6: 生态文明建设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家园做好一件小事。
5: 要节约，要文明。
7: 黄昏谢幕，夜上浓妆，在光芒驱离黑暗之前，请与我聆听黑暗馈赠的精神。

0: 欢迎各位回到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子娇，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那么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来进行法律的咨询。介绍一下我们的素邦律师时间，这是我们927的一档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呢有两部电话呢同时为大家开通，您可以呢来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啊，这两部电话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将您的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的张律会为大家提供非常专业的解答。那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在平台当中啊有好朋友发来了留言。这位听众朋友讲，您好张律，我奶奶一直以来都是我爸爸单独赡养的，老人因为医疗事故去世了，医院当场给了25万的赔偿，我爸爸签了同意赔偿单，但由于我爸爸当时没拿银行卡，就先让医院把钱打给了我亲戚啊大姑父的卡上。后来呢我大姑想平分钱，我爸不同意，他就想私自啊昧下这笔钱不给我们。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去法院告大概率呢会被判我奶奶的孩子们平分赔偿款，还是会单独判给赡养老人的这个也是他的父亲呢？啊，请问一下张律。
1: 像这种情况大概率上会判平均分配。为什么会判平均分配呢？因为这个不是遗产，这笔是对这个医疗事故造成了这个奶奶去世之后，但这个医院赔偿给他的近亲属的这个赔偿金。赔偿金是什么呢？赔偿近亲属在失去亲人之后的这个整个身体啊或者是心理啊造成的这个损失。那这种死亡赔偿金它并不是一个遗产，所以它原则上按照远近它的所有的这个近亲属都能分到。但是如果是奶奶的遗产，比如说奶奶生前留下的房子存款，那像这些钱，那原则上虽然我们原则上没有，如果没有遗嘱的情况下也是平均分，但是这部分主也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人是可以多分的啊。也就是刚才这位听众说爸爸一直在养着奶奶在照顾奶奶，这个是不是可以多分啊？那这个地方是可以多分的，但死亡赔偿金上实际上它是没有一个法律这样的规定，但是起诉的时候法官会综合考虑啊，原则上会平均分，那可能也会考虑到这个父亲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可能适当的会有所倾斜和照顾，可能会体现在法院的开庭的调解过程当中啊。但是无论如何他的这个其他的近亲属有没有尽到赡养义务的近亲属想要独吞是做不到的，好吧，他就起诉是这个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了。
0: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的解答。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后续的问题想要继续沟通，或者说提供一下手里面的一些相关的材料，您都可以呢直接来跟我们的张律来进行沟通，那添加微信2463456啊。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还有一位好朋友发来了留言，他问一下张律，他说您好，想问一下二审的举证期是什么时候，是二审下传票通知开庭时间后的10天内吗？
1: 这样啊，看您法官通知您的举证期限，通常情况下法官会给你下送达书的时候会给你设一个举证期限，如果法官没有给你正式的通知，那二审在开庭之前其实你都是可以举证的。而且呢目前为止我们一审也好二审也好对举证期限并没有特别严格的掌握，为什么？因为举证期限本身是个程序法的规定，而我们在法院在审理的时候他会按照这个审查明案件事实，这是最主要的，所以即便超过举证期限提交的相关证据法官认为有助于查明案件事实，或者是这个证据啊对认定案件事实是有益的，法官也是可以进行采纳的，这个也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重实体， 啊，相对来讲轻程序。但为什么还要有一个举证期限呢？是避免了我们好多人这搞突然袭击，在庭审诉讼的时候打这种所谓的小聪明。所以如果说您是故意超过举证期限，或对方是故意超过举证期限提交证据的，法官是可以对这个延期举证的一方进行训诫甚至是罚款的啊。但是不是说我一定过了举证期限法官就不可以认定了，这个不是的，因为有助于查明案件事实，这个更重要一些。好吧，
0: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的专业解答。那听众朋友啊，这位在公众号上留言的好朋友，如果您还不太清楚或者其他的问题还想继续来进行沟通，您可以添加速邦律所微信246-3456 246-3456。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听众朋友将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提出来，拨打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那么我们继续接听到的是下面的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
2: 喂，你好
0: 啊，请讲。
2: 哎，律师啊，是这情况，那个吧，我吧就是那个就是被朋友骗钱了，就是他就是确定他就是骗我了，就是我也不给自己那个洗脑了。2020年的时候吧，他骗了我点钱，就是骗了我个3000-4000块钱，然后今年吧，这不23年的时候又骗了我一些，然后就加起来差不多一共是20000块钱。然后现在吧，我俩这个聊天记录吧不在了，但是我找了一些就是他承认他跟我那个借钱的这样字眼的那个聊天记录，我都保存了，然后转账啊什么流水呀、这个账单啥的就那个都在，然后就都能查得到。我这个情况下能把这钱要回来不？
1: 嗯，听懂了啊。您在描述的时候啊，其实混淆了两个概念，开始你跟我说他骗你钱，后来又说借钱啊。为什么我说这个混淆两个概念呢、因为骗就是够刑事，他骗你20000这个金额已经够刑事了，您可以报案了，他还可以被抓进去了。但是你好多时候人所谓的骗，实际上就是他借钱不还。如果是借钱不还，那这个是个民事诉讼，那您拿着你的转账记录和你俩微信聊天记录，抓紧时间起诉他。法院判完了，我们是可以申请强制执行的啊。所以他到底当年在你这儿拿钱是什么情况？我听你叙述，应该就是一个普通的民间借贷啊。您抓紧时间，没有欠条也是可以诉的，但是需要您提供这个微信聊天记录的借款合议，这个您发给我看一下。因为我们见过有好多当事人跟我说，当时我证据可全了，我这个微信聊天记录说的特别好，结果我一看，他那不叫证据，那叫留言板。他微信跟对方说我借你钱了啊，你什么时候还，对方根本没回过一句话啊，证不了两个人达成合议了。所以您没有欠条的时候，您把你俩的聊天记录发给我看一下好不好？
2: 行，那行，谢谢你啊，你律师。
0: 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可以添加律所微信啊，246-3456 246-3456，跟这位女士说声再会。节目当中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如果呢您有任何的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那这个时候呢您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咨询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这两部电话呢同时为大家来开通，持续来电来咨询法律问题。当然呢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啊，我们的张律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来看一下啊，我们最新的这位听众朋友讲说，张律您好，婚前呢男方隐瞒信用卡欠了很多钱，本来彩礼啊是16万，只给了10万，说6万先欠着，婚后骗我彩礼还账了，并且婚后以要用房子贷款为由，说信用卡不能太多，然后呢套用我的信用卡还了他的信用卡不少账。那目前呢我债务是15万，他就不清楚到底多少了，他那边的债务啊。现在呢感情破裂，都同意离婚，他说愿意打欠条，欠条有效吗？
1: 欠条是有效的啊。第一呢，婚内也是允许双方做这种财产的约定的，他给你打的欠条这个是有效的啊，但是要写清楚欠条是怎么回事，包括因为你们这个欠条上无论写多少钱，他可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第一是夫妻关系啊，这时候打一个欠条又没有写清楚这个债务是如何产生的啊，你没有这个明确的银行流水，将来他完全可以跟法官说这个欠条是我们俩人吵架啊，小两口吵架，这不是真实发生，那这个时候会有麻烦。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他愿意打欠条，把这欠条打清楚，这个欠条是由哪几笔债务 形成的啊，并且这些债务是什么样的情况啊，把这个落清楚，或者是有一些录音，对未来你维权会更好。为什么张律师给做这样的提示？是因为我们真的经手过这样的案件，打欠条的时候，这个两个人还不是像你这个婚姻关系，是恋爱关系。其中男方就跟女朋友说，说我因为做生意赔钱了，哎，我家里有什么什么样的事儿，我的钱扣扣扣在哪儿了，然后跟女方说，说你先暂时给我拿点钱，然后女方真是给拿了。那个男方为了表示仗义啊，他在女方那拿了10万，他说我给你打个100万的条啊，真打了。然后女方也觉得啊，这个是不是他这个对我的一个承诺。但是最后期的时候，这个男方抵赖什么，我这100万是开玩笑的，他从来没给我打过，他都没有100万，他怎么可能借我100万等等，以此就想把所有的这个债务都给赖掉啊，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张律师额外提醒你一下好不好？
0: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的专业的解答，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如果您后续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服务微信246-3456 节目正在进行当中，也欢迎听众朋友将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您可以提出来啊，来直接致电张律。那因为节目在直播进行的时候，这样的方式会比较直接一点，您可以来拨打电话0431-8581-5233 8581-5266啊，这两部电话同时为大家来开通，可以来直接进行咨询。那如果不方便拨打电话，可以来把您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啊描述一下，然后发送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依旧是来自于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听众朋友留言啊，这位听众讲说，您好张律，我想咨询一下，公司只给签了一年的劳动合同，后来没有续签，但是有交五险。去年呢，以疫情为由，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工资啊要减半还多。虽然工时减少，但是工作量没有少。减半后呢，才被告知是从全职转成了兼职，期间五险正常缴纳。疫情过后呢，也一直没有恢复到之前的正常工作和工资，甚至工资更低。如果公司私自辞退我，我能拿到赔偿吗？如果再去主张未签劳动合同的一年里的双倍工资，可以吗？
1: 嗯，首先呢，您单位跟您之间的用工方式啊，不是单位约定的，也不是他说了算了，而是要看你们之间实际你给单位提供的劳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是什么样子的。而且啊，单位的主营业务是干什么的？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过这种，虽然不需要坐班，但他单位主营业务就是跑销售，您的主要工作就是一天从早到晚，到八晚五，甚至一天十几个小时跑各个营业点，那这个时候他想说是兼职，其实是不应该被认定为兼职的，这还是劳动关系。所以不论他怎么说，他给你调岗也好，他怎么的也好，都不能够就是他说是什么性质就是什么性质，是兼职还是说全职的啊？这不是他说的，是根据劳动性质来定的。所以您这个大概率上可能还属于劳动关系。那这个时候单位给你调岗也好，给你降薪也好啊，包括他想给你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也好，都属于单位的单方行为，您有权拒绝啊。同时您可以要求，第一，要求按原来的岗位，就我入职的时候的岗位去履行，虽然没签劳动合同，但是我们有这个之前的相关的发放工资记录和之前你工作了这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推定约定俗成的一个工作习惯啊，那我是能够确定我的工作岗位的啊。而且如果单位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了，您可以把之前单位欠你的一并都算了啊，没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呀，啊，没有缴纳保险的赔偿金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没有给你加班费啊，带薪年假没放啊，这样的这些相关的待遇啊，您都算出来一并去跟单位协商就行了。您仲裁的事项是：第一，确定从什么时间内到至什么时间内啊，就是你们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第二呢，在这期间内没有给你缴纳保险，没有给你签劳动合同，应该给你的相应补偿，还有拖欠工资啊，包括你拒绝调岗，这些都可以是你维权的理由，好吧？然后具体你想从哪个角度去维权，稍后你也可以把详细的这个情况发给我啊，我们帮您去梳理一下，好吧？
0: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的专业解答啊！希望这些建议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呢，您后续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想要继续沟通，您也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2463456 2463456。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两部咨询电话来直接跟张律来进行电话的沟通啊，这样比较直观一点。那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第一时间来跟张律来进行一个沟通。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233 8581-5266，两部电话供大家来进行拨打。那如果不方便拨打电话，当然我们退而求其次啊，可以选择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927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吧。一位听众朋友说，您好张律，我想问一下，我老公有个弟弟过继我老公的舅舅了，但是那个弟弟结婚，我公婆给了10万，生孩子也给了钱，平时也贴了钱，而且我老公爷爷过世的时候，随礼的时候是以我公婆小儿子的名义随的，认识他们的人也都知道我公婆两个儿子，公婆也承认有两个儿子，那我老公弟弟有赡养我公婆的义务吗？这是一个问题。另外还有个问题，他说还有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是我公婆的名字，我担心如果老人百年了，是不是这个过继过去的弟弟还是能分财产的呢？
1: 嗯，听懂了。其实呢，他这个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一个问题，现在他这个所谓的小，他这个小叔子还是不是他公公婆婆家里的人。就是这个过继啊，我们这是个民间的说法啊，就是老百姓的说法，但从法律角度上来讲啊，我们叫收养啊。如果说这个叔叔和婶婶采取了正规的收养手续，办了这个收养手续，那最早的收养手续是在我们民政局进行一个登记备案，现在呢也是在民政局要正式办一个收养的一个相关手续的啊，而且收养是有限制的，它得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才能收养。办了收养手续，这个手续就视为的，就相当于咱们说的这个结婚证和离婚证，有了这个证之后，它就确定了法律关系。如果正式办了收养手续，这个弟弟就是叔叔家的了，他将不再对您公公婆婆有赡养义务，也不对您公公婆婆的财产有法定继承权，因为他属于别人家的孩子了。但如果没有做这样的赡养手续，您家谱上怎么写啊？周边邻居怎么说？甚至他是不是改口怎么叫？叫这边是叫爹妈，叫这边叫大爷啊？怎么叫都，这个在法律上不管。那我们法律上看的是，到底他在法律上认定他是谁家的人？当年这个小叔子出生证是写的是谁家的人啊？去查，现在去户籍一下，查一下他的亲属关系现在在谁那儿？在公公婆婆那儿，他就是亲小叔子啊。如果收养关系已经走完了，他就不是咱们家的人了，是叔叔家的人了啊。那您就把他当成叔外亲戚这个法律关系一样的处理，好不好？这个去看一下民政局这块的登记备案和现在小叔子的户籍是怎么确定的啊，这个才是案件的关键，好吧？
0: 好的，感谢张律的解答。我们听众朋友如果呢还想再确认一下，进一步的确认一下，您可以呢添加速邦律所微信进行后续的沟通，2463456 2463456。好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呢拨打咨询电话0431-8581-5233 8581-5266啊。那此刻呢，我们接近打进8581-5233的于女士。于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啊，请讲
3: 啊。我想咨询一下拆迁方面的法律问题。我先说一下情况，就是我家有一片地然后被拆迁了，然后拆迁的时候开发商因为着急用地，就没等那个给我们补偿款呢，就先用了土地，然后我们也同意了。同意的条件就是他给我一套门市是400万元左右，然后他给我开了一个收据，就是收据上面写的就是这个门市房收到这个400万元，然后现在就已经过去大概2年了吧，然后房子也建成了，也交完，刚交完，但是他这个就是我怕他抵赖或者怎样，我想问问就是有没有，我这个东西是不是合法的？
1: 我问一下啊，他给你开的是收据啊，还是是房屋买卖合同？他是怎么写的？
3: 啊，给我开的是收据，就是说您收到这个用于门市房的一套这个就是买款400万元。
1: 嗯嗯，听懂了，那只能证明他收了你400万， 钱，而且呢收钱的时候他打算卖给你一个门市，但是这里边并没有写哪一栋门市啊，多少号，多大面积，这些东西都没有。那您这个并不属于一个房屋买卖合同，将来他如果不想卖你房子了啊，他是还你钱是可以的，您要他还钱是可以的，但是您拿这个你说我一定要哪套房子，现在指定不了，这并不是一个商品房屋买卖合同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您现在想拿它作为一个借款凭证可能也不够，因为它就是一个收据，就是证明你曾经想买它是预购。而且这个如果它现在这个房子没有预售许可证，因为在盖的过程当中像你说当年还没盖成呢，现在盖完了它是不是有五证俱全，如果没有您这个买卖合同都是无效的，你可以随时要求解除，把这钱还给你，甚至您这个合同本身就没有，就是一个预购的定金，您现在就可以起诉的要求还定金而已。如果你确实想要房子，现在的房子也盖成了，抓紧时间跟他签正式商品买卖合同，指定是哪一户，把这个正式的房子签好了，并且拿着这个合同去房产局做这个登记备案啊。现在签正式商品买卖合同是可以登记备案的，那这房子才是您的啊，你自己选要钱还是要房子，抓紧时间选择，然后对应的去维权就可以了，好吗？
3: 啊，是这样，我麻烦再多问一下，就是他这个房子现在应该是房产证还没有办下来，因为我看到有一些这个人已经买了，就是没有房产证的那种房子。那我这个是不是就不属于五证俱全的这种？
1: 没有房产证，房产证不是我们说的五证，五证的最后一证叫预售许可证。因为那现在呢，预售许可办完之后，到真正到下房产证中间可能还会有一定的这个时间啊，所以您去查一下。如果您不知道，稍后加我微信，把这是哪个小区哪个盘发给我们，我们帮您去查一下。然后我告诉你这房子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您买合适还是？还是不买合适，你自己决定。那我们可以告诉你，您能不能买，能签到什么样的合同了，好吗？
3: 啊，是这样，因为这个400万吧，当时就是说，他说就是因为我们他要着急用这块地嘛，他说我给你400万，然后就到时候给你套这个门市房，价值400万。但是这个钱呢，其实他并没有转给我们，我们也并没有转给他，就是没有这种交易记录。那没有问题吧，只要有收据就可以，是不是？
1: 也不是，您要举证证明这个真实履行了，哪怕是只是交付，从其他地方过账了，您得有这个证据，否则的话您再起诉的，他说我虽然写了，我说给400万，我本来想朝他借的，但他没借我呀，这条我朝他要，他说丢了，那他现在他也没借我，那法官还会问你这400万是怎么转账的，或者是怎么流转的，你是盯账了还是什么啊？你得有一个能够说服法官相信你们真实有这400万发生，好吧？
3: 那我现在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证据啊，就是当时就是口头这样。
1: 你当年这地方是怎么办的？比如说你当年是占你地了，他地他得给你钱吧，你们俩争地有个补偿协议吧，那你就把这些协议都补齐 啊。如果能补不齐的话，你当年指定是他不可能是开玩笑，他不是说给你他，我这么说吧，我举个例子，如果是这个开发商啊，就是跟女朋友谈恋爱，然后说我将来给你400万啊，这个我给打个借条，这个起诉是要不到的。明白我这意思了吧？但是如果他有基础法律关系，法官相信确实是这样，那我是你要举证的啊。
3: 啊，行，我大概明白。我加您一下微信，怎么加您？
0: 您可以搜索微信号码2463456，2463456，
3: 2463456哈。
0: 对的，
3: 谢谢啊，谢谢。
0: 好，客气，跟您说声再会啊。
3: 哎，
0: 好，那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再接听热线电话了。那节目之外，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都欢迎大家来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进行法律咨询，或者您可以添加素邦线下的服务微信2463456，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那再次感谢张莹张律师的解答啊，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喽。
4: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欢迎您收听每周六周日17点到18点的素邦律师时间。This is Genie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6: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里我到底怎么做。
1: OK， 这里是 FM 927，就爱和你在一起。那这里有好消息和大家分享，那就是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底价。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ive Radio， 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以及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年终狂欢真划算，囤起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好礼物，那就是香奈儿的蔚蓝止汗香体膏，它是二合一，集止汗与留香为一体的二合一。市面上同样品质的止汗香体膏呢，没有500-600是下不来的。那我们今天这款官网和线下专柜也要卖到450元，但今天是频率推出100瓶的专属福利，不为赚钱，只为充粉。75毫升正装香奈儿蔚蓝止汗香体膏只要269元，而且还是韩版，我们是韩国专柜特有的销售渠道。那这次我们是跨境直采到香港，从香港直邮发货，正品保真，清关手续齐全，掌上海关 APP 订单信息可查，扫码添加福利官立减5元，到手只要264元。别着急，加入商城会员享受会员专属福利，还能再减10元，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进入商城回复福利去抢购吧。

0: 中。
1: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在播报接下来这则福利之前，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每天早饭您都吃点啥呀？
1: 这得分人呐，年轻人可能喜欢面包、牛奶加鸡蛋，中老年朋友更喜欢豆浆、油条、小馄饨，而且南北也有差异。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啊，碳水蛋白质肯定要吃，不然不到中午就饿了。
0: 是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肠胃消化能力减弱，对动物蛋白的牛奶往往乳糖不耐受，所以呢会选择植物蛋白为主的豆浆。早晨到门口餐车上花上三四块钱买一杯豆浆，或者是自己在家泡豆子磨豆浆。可以说呀，喝豆浆是咱老百姓简单又经济的营养摄入方式。
1: 是啊，豆浆的历史可早，能追溯到西汉淮南王刘安，他无意之间将这个石膏点入这个豆汁儿，就发明了豆腐，豆浆也随之诞生。当时他的母亲体弱多病，他就拿着豆浆给母亲喝，没想到老人家身体慢慢好了起来。医圣张仲景他在《伤寒杂病论》当中就十分重视食疗养生。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款豆浆啊，就是把传统食疗智慧融入到日常早餐里。
0: 哟，看来你对豆浆还真有点研究，那我得考考你，这豆浆适合跟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更营养滋补呢？
1: 你看这可难不倒我，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养生食材大家都听说过，这四样都是咱们传统补气血健脾胃的好东西，如果和豆浆搭配在一起，哎，做成营养粉，那营养价值和口感呢，真的是非常值得尝试。
0: 这就相当于啊，把普通豆浆做成了营养升级，把补充营养和食疗滋补二合一了。不过我担心的是啊，这个价格是不是要稍微抬高一点了？毕竟俗话说，一两黄芪一两斤呢。
1: 哎，你这就想错了。平时啊，我们喝这个豆浆啊，至少要三四块钱一杯吧。咱们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就能冲一大碗。市场售价是49元一大袋。今天为了回馈咱们的听友对这份信任，我们举办了一次性团购活动。如果您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价格低至是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而且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还能再多送您2袋。这样算下来，平时花上3-4块钱喝的是普通豆浆，今天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由这个黄芪、党参、枸杞、红枣这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建议您呢一次性订购2组，因为您订的越多，团购享受的优惠啊也就越多。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没错，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的豆浆吧又太麻烦，至于营养方面，那就更比不上添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这款豆浆粉了。而且我们的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叫做党参黄芪汤，是用来气血双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的汤剂。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配方加入到了优质的大豆，做成豆浆粉，解决了黄芪、党参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因为团购节省了厂家的包装成本，所以呢，厂家就把这部分钱又折算到了产品，再回馈给到您，也就是今天订7袋，就多送您2大袋，到手是9大袋。这样算下来啊，您每次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3: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没错啊，您今天一组是七袋，这个组合日常是非常够喝了。不过趁活动啊，我建议您呢团购两组，因为咱们只在今天呢团购两组，第二组就享受半价优惠，更何况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别人售后是七天退换货，我们为您升级到30天。别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老话说得好啊，人活一口气，气足百病消。《本草纲目》里写得明明白白，黄芪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了，那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您不用担心，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采取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以原料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了，那种浓郁的口感还带有丝丝甜味，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都会用到这两种草本食材。今天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大滋养好食材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了气血双调，为您能量加满。
1: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材料啊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这个破壁技术打成这个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虚弱的表现，或者是气血不足导致的这个心悸呀、头晕呐、气色差呀，都可以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作为营养早餐的选择。更何况现在订购每次只要2块多钱，实在是轻松养生的好选择。赶紧来拨打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没错，什么是老字号啊？咱们稍微百度一下就知道，至少得50年以上的历史，而且呢，一定被大家认可的企业品牌才能称得上老字号。所以今天的品质您可以放100个心。我们看到郑州的王阿姨说，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些都被咱老百姓认可了是上百年的好东西。现在花上比普通豆浆粉还要便宜的钱，就能够强健脾胃、补充能量、红润气色，实在是太值了。订7袋就多送2袋。太划算了，养生也是一样，贵在坚持，选对方法，这款豆浆粉就是帮您把养生变成每天轻松的小习惯。
1: 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打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元，相当于打了57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地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啊，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还可以再加点麦片、坚果碎，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了。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啊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
1: 是的，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咱们还能再多送您2大袋。 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地喝上由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更何况我们是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能享受多送2袋的名额啊，现在已经不多了，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活动吧，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祝您订购成功。
3: Love Radio 92.7，
4: 医药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北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5: 沈从文行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也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我提笔写不出，所以放一首情歌来翻译，心事藏在旋律里，秘密说在歌词里。你是我路上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歌单里的最后一个单曲循环，相伴927，我把自己唱。

0: 到。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Love Radio 92.7. Enter the password. Negative. Try again.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

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7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5: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在播报接下来这则福利之前，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每天早饭您都吃点啥呀？
6: 这得分人呐，年轻人可能喜欢面包牛奶加鸡蛋，中老年朋友更喜欢豆浆油条小馄饨，而且南北也有差异。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碳水蛋白质肯定要吃，不然不到中午就饿了。
5: 是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肠胃消化能力减弱，对动物蛋白的牛奶往往乳糖不耐受，所以呢会选择植物蛋白。

0: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款豆浆啊，就是把传统食疗智慧融入到日常早餐里。
1: 哟，看来你对豆浆还真有点研究，那我得考考你，这豆浆适合跟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更营养滋补呢？
0: 你看这可难不倒我，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养生食材大家都听说过，这四样都是咱们传统补气血健脾胃的好东西，如果和豆浆搭配在一起，哎，做成营养粉，那营养价值和口感呢，真的是非常值得尝试。
1: 这就相当于啊，把普通豆浆做成了营养升级，把补充营养和食疗滋补二合一了。不过我担心的是啊，这个价格是不是要稍微抬高一点了？毕竟俗话说，一两黄芪一两斤呢。
0: 哎，你这就想错了。平时啊，我们喝这个豆浆啊，至少要3-4块钱一杯吧。咱们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就能冲一大碗。市场售价是49元一大袋。今天为了回馈咱们的听友对这份信任，我们举办了一次性团购活动。如果您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价格低至是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而且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还能再多送您2袋。这样算下来，平时花上3-4块钱喝的是普通豆浆，今天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由这个黄芪、党参、枸杞、红枣这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们建议您呢一次性订购2组，因为您订的越多，团购享受的优惠啊也就越多。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没错，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的豆浆吧又太麻烦，至于营养方面，那就更比不上添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这款豆浆粉了。而且我们的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叫做党参黄芪汤，是用来气血双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的汤剂。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配方加入到了优质的大豆，做成豆浆粉，解决了黄芪、党参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因为团购节省了厂家的包装成本，所以呢，厂家就把这部分钱又折算到了产品，再回馈给到您，也就是今天订7袋就多送您2大袋，到手是9大袋。这样算下来啊，您每次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3: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没错啊，您今天一组是7袋，这个组合日常是非常够喝了。不过趁活动啊，我建议您呢团购2组，因为咱们只在今天呢团购2组，第2组就享受半价优惠，更何况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别人售后是7天退换货，我们为您升级到30天。别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老话说得好啊，人活一口气，气足百病消。《本草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黄芪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了，那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您不用担心，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采取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儿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儿，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以原料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了，那种浓郁的口感还带有丝丝甜味儿，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 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

0: 真是很贵的，因为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都会用到这两种草本食材。今天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大滋养好食材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了气血双调，为您能量加满。
1: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材料啊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没有浓残。黄芪党参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这个破壁技术打成这个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虚弱的表现，或者是气血不足导致的这个心悸呀、头晕呐、气色差呀，都可以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作为营养早餐的选择。更何况现在订购每次只要2块多钱，实在是轻松养生的好选择。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没错，什么是老字号啊？咱们稍微百度一下就知道，至少得50年以上的历史，而且呢，一定被大家认可的企业品牌才能称得上老字号。所以今天的品质您可以放100个心。我们都看到郑州的王阿姨说，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些都被咱老百姓认可了是上百年的好东西。现在花上比普通豆浆粉还要便宜的钱，就能够强健脾胃、补充能量、红润气色，实在是太值了。订7袋就多送2袋。太划算了，养生也是一样，贵在坚持，选对方法，这款豆浆粉就是帮您把养生变成每天轻松的小习惯。
1: 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打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元，相当于打了57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的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啊，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还可以再加点麦片、坚果碎，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了。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啊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
1: 是的，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咱们还能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的喝上由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更何况我们是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能享受多送2袋的名额啊，现在已经不多了，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活动吧。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祝您订购成功。

早上的7:23，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乔。

0: 那女士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年轻的时候，哎，晒了一捂啊，一冬天白就回来了。那可是现在呢，晒完之后啊，皮肤就会变得又干又黄，色斑呢也越来越多。这个呢，就是光老化的威力。所以呢，不仅要是哎，不仅要防晒黑，更重要的就是防晒老。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就是防光老化的秘密武器——兰蔻的清纯防晒霜。那如果说兰蔻呢是大牌美妆的标杆，那他家的清纯系列呢就是妥妥的课代表啊。品牌将压箱底的好成分、硬技术都往里堆，妥妥的精华所在。那这款的防晒霜呢，像林妮呀、哎，这个江疏影这些明星，平时在护肤的时候都会在用它。它有50倍的防晒指数 ，PA 值4个加号，还有全波段的防护技术。不管是上班通勤还是周末逛街郊游，防晒力完全共用了。那今天的这个给大家推荐的防晒霜呢，在国内的专柜是买不到的，只有在官网的日本市场才有卖的。平常呢，国内普通一支防晒霜也得200多。今天呢，我们商城喊你来薅羊毛，30毫升的中样装只要199，而且呢，我们是香港仓直邮，正品保真，清关手续齐全，掌晒海关 APP 可以查验信息，放心便充就可以了。效期呢是到28年的12月份，不用担心用不完呢，而且还是完全是非常好的。不过跟大家说清楚，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会稍慢一些，大概需要7天的时间，限时福利只有100只，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抢购就可以了，而且添加客服微信丹丹立减5元。那马上618了，我们618呢年终狂欢一价到底，3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底价。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微信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年终狂欢真划算，一起来囤起来就可以啦。
1: Love Radio 92.7，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在播报接下来这则福利之前，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每天早饭您都吃点啥呀？
1: 这得分人呐，年轻人可能喜欢面包、牛奶加鸡蛋，中老年朋友更喜欢豆浆、油条、小馄饨，而且南北也有差异。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啊，碳水蛋白质肯定要吃，不然不到中午就饿了。
0: 是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肠胃消化能力减弱，对动物蛋白的牛奶往往乳糖不耐受，所以呢会选择植物蛋白为主的豆浆。早晨到门口餐车上花上三四块钱买一杯豆浆，或者是自己在家泡豆子磨豆浆。可以说呀，喝豆浆是咱老百姓简单又经济的营养摄入方式。
1: 是啊，豆浆的历史可早，能追溯到西汉淮南王刘安，他无意之间将这个石膏点入这个豆汁儿，就发明了豆腐，豆浆也随之诞生。当时他的母亲体弱多病，他就拿着豆浆给母亲喝，没想到老人家身体慢慢好了起来。医圣张仲景他在《伤寒杂病论》当中就十分重视食疗养生。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款豆浆啊，就是把传统食疗智慧融入到日常早餐里。
0: 哟，看来你对豆浆还真有点研究，那我得考考你，这豆浆适合跟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更营养滋补呢？
1: 你看这可难不倒我，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养生食材大家都听说过，这四样都是咱们传统补气血健脾胃的好东西，如果和豆浆搭配在一起，哎，做成营养粉，那营养价值和口感呢，真的是非常值得尝试。
0: 这就相当于啊，把普通豆浆做成了营养升级，把补充营养和食疗滋补二合一了。不过我担心的是啊，这个价格是不是要稍微抬高一点了？毕竟俗话说，一两黄芪一两斤呢。
1: 哎，你这就想错了。平时啊，我们喝这个豆浆啊，至少要三四块钱一杯吧。咱们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就能冲一大碗。市场售价是49元一大袋。今天为了回馈咱们的听友对这份信任，我们举办了一次性团购活动。如果您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价格低至是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而且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还能再多送您2袋。这样算下来，平时花上3-4块钱喝的是普通豆浆，今天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由这个黄芪、党参、枸杞、红枣这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建议您呢一次性订购2组，因为您订的越多，团购享受的优惠啊也就越多。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没错，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的豆浆吧又太麻烦，至于营养方面，那就更比不上添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这款豆浆粉了。而且我们的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叫做党参黄芪汤，是用来气血双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的汤剂。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配方加入到了优质的大豆，做成豆浆粉，解决了黄芪、党参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因为团购节省了厂家的包装成本，所以呢，厂家就把这部分钱又折算到了产品，再回馈给到您，也就是今天订7袋，就多送您2大袋，到手是9大袋。这样算下来啊，您每次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3: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没错啊，您今天一组是七袋，这个组合日常是非常够喝了。不过趁活动啊，我建议您呢团购两组，因为咱们只在今天呢团购两组，第二组就享受半价优惠，更何况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别人售后是七天退换货，我们为您升级到30天。别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老话说得好啊，人活一口气，气足百病消。《本草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黄芪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了，那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您不用担心，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采取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以原料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了，那种浓郁的口感还带有丝丝甜味，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都会用到这两种草本食材。今天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大滋养好食材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了气血双调，为您能量加满。
1: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材料啊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这个破壁技术打成这个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虚弱的表现，或者是气血不足导致的这个心悸呀、头晕呐、气色差呀，都可以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作为营养早餐的选择。更何况现在订购每次只要2块多钱，实在是轻松养生的好选择。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没错，什么是老字号啊？咱们稍微百度一下就知道，至少得50年以上的历史，而且呢，一定被大家认可的企业品牌才能称得上老字号。所以今天的品质您可以放100个心。我们看到郑州的王阿姨说，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些都被咱老百姓认可了是上百年的好东西。现在花上比普通豆浆粉还要便宜的钱，就能够强健脾胃、补充能量、红润气色，实在是太值了。订7袋就多送2袋。太划算了，养生也是一样，贵在坚持，选对方法，这款豆浆粉就是帮您把养生变成每天轻松的小习惯。
1: 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打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元，相当于打了5七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的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啊，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还可以再加点麦片、坚果碎，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了。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啊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
1: 是的，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七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咱们还能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的喝上由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更何况我们是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 能享受多送两袋的名额啊，现在已经不多了，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活动吧，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祝您订购成功。
3: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4: Love Radio 92.7。
5: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6: 离开家之前，我几乎是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小孩。
7: 妈，我帽子了。
8: 妈，我的鞋子洗了没？
7: 妈，我放在枕头下的耳机呢？
8: 妈，怎么还不回来？我要饿死了。
6: 而他总是抱怨，
9: 什么都要我帮你做，以后我离开了怎么办呢？
6: 离开？怎么可能离开？不管我走多远，妈妈的爱总能想尽办法陪在我身边。
10: 多吃点儿，别太累，要多穿点儿。
7: 妈，我爱您。
11: 让爱在爱中延续。
12: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歌多。 92.7

0: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